您跑路不用担心之后售后找不到人哈。特别联合了这个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而且这次福利政策相当给力，给大家8项免费重磅升级，比如说升级为通铺的大地砖，然后门也给你加高到2米3，包括橱柜也都增高了，是吧？你像男士下厨不用弯腰，不用担心磕脑袋，还有国产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普通马桶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换成这个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厨房的水盆也免费赠送。另外，你还可以选择什么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这个家具，又或者是直接减万元现金，最高可享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你的装修款了。了解具体详情，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信誉好的、口碑好的、安全的、踏实的、放心的、工程质量有保障的、自己的钱包也不会有损失的，那你来围上试试。添加微信现在就可以，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这里是音乐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作为顶奢护肤界的标杆选手，黑绷带可是妥妥美妆圈常年断货的硬通货呀，而且它的口碑也是常年在线的啊。有多少人想用但一直没舍得用呢？因为价格真的不便宜啊。它日常维稳修护，可以轻松养出水润透亮的好肌肤，包括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都可以急救修护，还能够淡化干纹细纹，改善松垮的这个面部的状态。那贵妇级的修护实力派，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高级和有面子的啊。关键是这一次的活动给到大家价格太合适了，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卖到将近4000块钱，那今天是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同样这样的50毫升正装黑绷带，而且是升级款的哦。升级款什么概念？原有的老款它的玻色因含量是在30%，升级款是达到了足足50%啊，简直这个浓度太高了，效果自然不会差。那今天价格只要699，同时还提醒给您配齐了精致的礼盒和礼袋，有效期也很新鲜啊，到2028年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想要购买，那抢占这波的福利政策，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拼手速下单，然后你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赫莲娜在护肤圈里知名度超级的高，她家黑绷带的面霜一直都很火，好多的明星日常护肤也都在用，是吧？品牌口碑好，用起来当然靠谱又安心。另外尤其这次成分又给大家升级了，达到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一边可以深层的修护受损的肌肤，一边还可以牢牢锁住胶原蛋白，会把松弛细纹都崩回去。而且这个面霜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状，很好推开的，一抹就吸收，涂完脸上是清清爽爽，不沾枕头也不闷痘啊。你像你皮肤要是敏感泛红的，那特别适用这个黑绷带，它就像是给我们皮肤罩上了一层温柔的保护盾啊，专门修护那些被太阳晒、被污染这个破坏的肌肤的屏障。所以不管你是干皮、脱皮啊，还是说时不时的会刺痛，它都可以给你慢慢的缓解，出手就对了。699，官网可是要4000块钱的啊，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拼手速下单了。

这是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曲目 Billie Jean。 那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到底去哪里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就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哈。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实景舞台都是由真冰打造的，而且是来自于多国的艺术家联袂为我们呈上非常精彩的刺激的这样的表演啊。然后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的跳跃，惊险的托举，专业动作真的是

炸裂全场，还有就是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我当时现场啊拍照片发视频，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是哪里啊，啊，这什么这个什么样的演出啊，啊，感觉这个规模这么大，然后在他的这个灯光的加持下真的是升级了不止一个 level， 真的很值得你来看。重点是什么，就是每晚7:30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门票现在正在火热的开售当中，想要购票的话，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您可以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觉得作为我们哈尔滨本地人是吧，消夏啊，想选择一个这个好看一点的秀，与众不同的秀，这是你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什么，招待外地来的朋友们。那我们哈尔滨现在好多朋友是不是都来我们这里避暑来了啊，避暑。那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夏天炎炎的夏日，还能让他感受到冰的清凉啊，还有这种超级棒的这样表演秀，那真的是表现了你的足足的诚意了啊，安排给他一定会非常的满意。尤其现在又正值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看完之后咱就直接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在夏天结束之前鼓起勇气谈一场美好的恋爱，然后就在这个盛夏，你可以选择带着宝贝啊，一起去到渤海湾，在这里去感受大海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的，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暑假里吧。909为大家呈现的大手拉小手秦皇岛北戴河五日游的行程，8月9号的团期只有20个位置，精品精致的20人的小团啊，主持人带队。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抢占位置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咱们是四钻海边近海酒店连住不换地儿，成人价格2599，儿童价格1999。那么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关键的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的大门票都一价全含了。就是这样的品质，2599，性价比真的超级的高，就是位置少啊，只有20个位置。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如果说你想多陪伴一下孩子，留存一些童年回忆，如果说你想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的眼界，如果说你想全家老小一起出行，我们找一个慢节奏的轻松度假氛围的这样的团，那这个行程再适合不过了啊！这是对于我们东北孩子来说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给大家安排，而且海鲜咱就是要守着海边吃才够新鲜呢，更何况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

这一餐人均能够达到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是不是很超值？除此之外，我们说到海边，当然要玩好多的水上项目才不虚此行啊！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还有玩水党钟爱的海岛海洋啊、渔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那来到现场你会发现比电影还要燃。在这里啊，一整天咱就说这些项目都不重样了，不光是小孩，大人也是撒欢的玩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我没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安心装修的这个事儿啊，什么样的装饰公司你选择完之后能够让你安心装修？我觉得首先你要看它经营的年限，哎，这是第一步最基本的。你说经营了10年的公司和经营1-2年的公司比起来，哪个会让你更加的安心？那当然是10年的公司啊。10年的公司，你看到的每一张效果图、每一个样板间，那都是有真实落地的案例支撑的。你知道它会做成什么样，不会有开盲盒的那种恐惧感。装修没有不出问题的，常人说啊，区别就在于出了问题谁处理、怎么处理。我们说10年的公司，他不敢跑。也不想跑，因为10年积攒的口碑，你想想，比你这单生意是不是值钱多了？他比你更怕出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沟通的成本。10年的设计师和项目经理见过几百个家庭的需求，你说一句话，他就能理解你背后的三层意思。而新公司可能还在跟你纠结，哎，白色到底分几种白？所以说1-2年的装饰公司卖的是可能性，而10年的装饰公司卖的则是确定性。装修这件事儿啊，惊喜少一点不害怕，惊吓没有，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所谓的安心就是你知道啊，你把家交给他，他比你还怕辜负，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接下来跟您说到的这家装饰公司，今年就正好是他经营的第10个年头了，这就是唯尚装饰啊。是的，走到10年靠的是什么？就是积引出的经验，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靠的是透明的报价和10年积攒下来的口碑，不是吗？公司的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非常重视这个，一直把装修这个事情当事业来做。那你说跟那些经营1-2年左右的，甚至有一些以圈钱为目的的装饰公司，那能一样吗？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好的，想要装修，您现在可以添加核心的微信，然后呢您可以想要了解自家的装修报价，测算一下，想要看一看这次都有哪些优惠政策、升级的材料的实景情况，或者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现在装修啊，跟您说，你就安心的来，为啥？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任何工程。

存款轻浮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主动权在你手里，钱在你兜里，你怕啥，对不？然后呢，到公司实地来考察一下啊，然后你会发现啊，公司上下几层楼，房产都是人家自己的，那你说是不是不存在跑路的这个倒闭的风险？是不是不存在售后找不到人的风险？另外，他还特别提出来，不仅仅是他自己给你保这个质保工程啊，他特别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这三方共同联保，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这个承诺，我觉得可能所有的装饰公司都在给你承诺说终身质保，他能不能做得到？公司今天在，明天没有了，找谁去？哪有终身？但是维尚这里除了他，还有给你的用的材料品商，还有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直都在呀，对不对？想要装修，想要了解具体的这个你的装修报价啊，这次的优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再有就是想要拿到专属的福利政策了，这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啊！那真的就是给你省钱，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了。你还可以选择赠送你全套的家电，啊，还有或者是全套的家具免费送，还有就是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大礼包等待着各位。另外，你要大包整装，还有8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这个都是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呀！常规的地砖给你升级为更大尺寸的通铺地砖，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升级加高到2.3米，然后呢，橱柜上柜下柜都给你升高，免费的。高个子尤其男士下厨也不用弯腰，也不用担心抬头就会磕脑袋了。关键同步还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因为以往你要加高的话，它这个都是要加钱的啊。还有国产漆给你升级为芬兰进口的5合1芬兰。芬林进口漆更环保更耐擦，家中健康也有保障。还有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水管，然后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就是厨房水盆给你免费赠送时下最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然后想要了解一下你自家的装修报价，领取我们这一次的专属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把那种要的越少其实要的越深的感觉唱到了骨子里。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里呢，为您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呢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很可能会有深坑，还有会有漏电的风险。所以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1: 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别靠近我，来自于安又琪，也唱出了当代女生清醒的感情底线，不将就也不盲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也是专属于你我夏天的回忆。

粉红色的回忆，这是一段刻在几代人的记忆当中的旋律。上个世纪80年代火遍了大街小巷。那南京的独立乐队银河快递，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他们的一个重新的诠释，褪去了老版的那种复古的 disco 的甜腻，换上了清新的城市的编曲，当然也复刻了所有人专属于夏天的粉红的回忆。来听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夏天总会如期而至，我们也会遇见无数个像今天一样天气的夏天，只是再也回不去那个盛夏。也愿我们都可以和过往温柔的和解，从容地迎接每一个夏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而在这个夏天呢，围上装饰也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十周年店庆的一个夏日装修特惠，整装大包40000起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在这个时间段装修呢，90月完工之后通风散味，差不多到年底大家就可以搬进新家，开开心心过个新年了。当然装修啊，大家呢一定要选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人工素质都可靠的、有保障的装饰公司，因为可以给大家省去太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了。那在哈尔滨深耕10年的围上装饰，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不打折，大包全屋整装，现在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是低至40000起，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活动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不再有，记好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说一说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优惠啊。首先呢是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零加价给大家直接升级到顶配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因为不光呢是在这里给到优惠，在其他的地方大家也要啊，这个应该说来关注一下这些内容，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成为大家的加钱项了。首先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00，这样大通铺的尺寸的地砖更显大气。木门加高给大家免费加高到2.3米，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橱柜同样加高，地柜免费加高至850-900，上柜升级到700-800，这样高个子下厨也不弯腰了，同时还会给大家省下30%定制的预算。另外像墙面漆进口的升级，换成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证。智能卫浴换成智能的马桶，水路给大家升级成德国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也给大家升级，洗菜洗碗空间充足。那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具体的都会给大家升级到哪些，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还有四大优惠呢，是让我们的听友啊，应该说呢更加安心有保障的。首先就是现金直减的福利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也是让大家呢最能够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看到实惠的1万元现金的立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啊。那包括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的成套的家具的免费送，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好礼，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包括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所以想享受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其实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呢，装修除了看优惠之外啊，还要看到给到我们的听友更加确定的保障。所以呢在围上装饰呢，其实让更多的朋友们更加安心的一点，就是在他们家大家享受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就等于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全是在你手中的，你也不要提前预付这个工程款。另外他们家是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随时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啊，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的隐患。其实很多的装修的朋友们呢，大家现在可能听来听去都会觉得哎，都有优惠啊，是不是啊，也害怕一些低价的套路模糊的报价。那在这儿呢，围上装饰也是啊，大家如果想先了解自家的
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报价，查看一下升级的材料的实景，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的方案，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没有强制的套餐捆绑，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也是给大家清晰的明了的报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自家的报价，然后呢，在全方位的进行对比，免费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都可以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下课的铃声，草莓冰淇淋，夏日并肩散步的身影，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歌单里一定藏着这首充满着理科式浪漫的旋律，就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发福利了，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那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来到这个夏日，大家也想找一个清凉的地方，对吧？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呢也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的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也是我们的听友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很多的听友呢其实都已经去看过了，跟我们反馈说这个秀的确很精彩。首先呢，进入到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就可以让大家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那另外呢，整个的场这个演出的层次也很丰富，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舞蹈风情，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精彩的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可以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现在呢门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有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就可以购票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不定期的也会给大家掉落我们的福利门票啊。那现在呢明天啊，如果大家能够去观看的话啊，我们会抽取几个幸运的观众作为我们的听友的福利啊，那大家可以免费观看我们的这场哈冰秀的表演。想要享受福利的话，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场哈冰秀呢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时间是在每晚的19:30，那地点呢就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啊这样的一个哈冰秀的剧场。所以说呢，如果明天大家想要免费观看的话，现在就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

2000年陈明的经典金曲《我要找到你》刻着一代人热烈直白的爱恋，而时隔26年，刘惜君也是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粤语的改编的版本。当然，寻找不只是寻觅心上人，也是可以让我们穿越低谷，找回迷失的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薇还会在电波当中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很多人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情歌当中，可能大多数诉说的都是缠绵和不舍，但是有这样的一首歌，直白又莽撞，记录了太多人18岁青涩的恋情当中的委屈与慌张。这就是来自于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近期的这个线路呢，来到了这个8月份啊，可能很多的好朋友们呢还在想啊，这个能带领着宝贝们啊，那在我们的这个暑期啊，都能够去哪里啊？那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9098月份的行程，有可以去看海踏浪的，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将会在8月9号出发，还有呢，在每个星期六啊，大家呢如果说假期余额不是那么充足的话，你利用4天的时间就可以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了，再加上周六周天呢，其实只需要请2天的假就可以了。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距离我们哈尔滨也是比较近的，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想避开国内的景区的一些人山人海啊，或者说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地，那海参崴的这个4天游的行程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因为这座藏着远东的浪漫的海港呢，大家虽然只用4天的时间，但是确实可以解锁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包括七夜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的灯塔，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呢不光是安排了这些大家可以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啊，而且呢，其实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很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的慢生活，包括百年滨海步行街，走在这里啊，两旁是复古的俄式的建筑，路边的咖啡馆里啊，悠闲的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琴声飘荡。另外呢，包括这一次的行程还有城市的制高点啊，鹰巢山，在这里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大家还可以把它尽收眼底。行程这一次也给大家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在团餐当中啊，重磅升级，不光是有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给大家一只帝王蟹，另外呢，还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让我们的听友可以在俄罗斯啊当地的这个海滨营地，去品尝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入住，另外呢，全程是无购物，一价全包，所以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吧。但是我们目前呢，8月份的这几个团期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大家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8月9号看海踏浪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如果大家呢想领着宝贝在此刻的8月份啊玩一玩水，想清凉一下，感受一下水花四溅，然后呢去大海啊，去乘着帆船看一看美丽的海岸线的话，那秦皇岛的我们的大手拉小手的北戴河南戴河的行程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目前呢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然后你怎么说，这首歌也是伍佰为数不多的写给女歌手的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吧，也被很多的乐迷视为是一首遗珠。多年之后，万芳和伍佰两个人同台演绎的时候，这首歌我相信依然能够唤醒无数听众的一个怀旧的情绪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特别呢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那现在呢围上装饰啊，给大家呢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福利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那另外呢，给到大家的装修的这个保障啊，也可以说是让更多的朋友们更放心。毕竟先装修后付款，对不对啊？那这样一来呢，大家呢应该说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您手里的。而且现在呢，对于要装修的朋友们，特别是可能家里面有这个老房啊，想要去翻新的朋友们来说，更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不光是有优惠吧，那90月份完工之后呢，散一散味儿，通一通风，年底呢大家也可以搬进新家了。围上装饰呢，在1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店庆当中呢，给到大家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价格很亲民。另外呢，这一次也给到大家各方面的重磅的升级啊，来说一说瓷砖换新，那让大家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大通铺的地砖更显空间大气和通透。木门也给大家升级了，免费加高至2米3，常规的可能就是2米到2米1。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橱柜啊，这个是最实惠的，给大家加高也升级了。那这回呢，不光是高个子下厨，你不用再弯腰了啊。上柜常规的是600到700，这一次升级到700到800，而且啊，橱柜其实加高是给大家省下了很多的定制的预算的，不然你自己去加高的话啊，这个成本啊可是很高的。另外呢，像这个智能马桶，包括还有这个德国瑞好的清凝的水管，包括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这个都是让我们的这个家装啊更加的有保障，不光是好看啊，更多的比如说这个进口漆更加的环保耐擦洗。另外呢，像这个水路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心，包括吊顶的升级，也是平整无拼接，颜值在线，以及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当然也更加的耐看啊。所以呢，从这些方面考虑，那大家呢，自己这些都是不用再加钱了。

直接给大家升级到顶配了。当然直接还有呢，我们的一个优惠力度就是减现金，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包括大家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家电一站式配齐，不用东奔西跑，全屋的家具的免费的赠送，配齐软装完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或者对于旧房的翻新、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这些也都有啊，给大家换新的这些政策，就看你选择什么。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刚才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只要大家在维上都会享受这个福利和政策，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啊。那轻辅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那大家再交钱就来得及。而且他们家呢是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你随时可以找到人。10年了，这个老店常驻我们哈尔滨，大家呢应该说也不用担心啊其他的问题。隐蔽工程呢也是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的这个隐患是给大家做终身质保的。所以呢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吧，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会被低价的套路所吸引，对吧？但是后期你会发现好像又加这加那，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在维上呢直接给大家这些都统统的升级了，也没有这种其他的隐患了。那另外呢大家可能也怕报价模糊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如果说我就想测量一下我们家的这个装修最后给到的优惠力度的报价是多少，也想看一看你们不说实景升级吗，那整个的升级完了之后家里面的大概的效果图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免费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建议大家也先多对比一下，对吧？先领一下这个装修的报价，看一看实景图，然后看一看设计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然后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市面当中去多多的对比啊，然后再来选择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免费领取我们刚才说到的专属的优惠方案，查看报价，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上装饰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均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想装修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你共享我们这个城市的烟火人间，当然也要把更多的好消息和福利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好啦，所有的女生们啊，我不允许你们还没有用过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大家可能应该说对于它也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对于它的名字啊也是相当的耳熟能详，对吧？那这款呢，应该说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会常年囤货。那现在此时此刻带给大家捡漏的机会来了啊，没错，今天呢，我们官方商城909给到大家，也是只花699的价格就能够用上啊这款黑绷带面霜了。所以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想要囤起来的话啊，抓紧时间，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面霜两个字。今天呢，我们是商城盛夏的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啊。那黑绷带呢，其实大家都太熟悉了，之前在我们官方商城呢是给大家上过老款的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的。那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也是直接升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全新款更牛，因为它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到了50%。大家应该都知道啊，玻色因的这个浓度越高呢，它的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那这个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就可以帮我们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你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脸蛋就是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稳得住。夏天晒后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你用它连敷几天，肌肤就能够慢慢的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这升级有多值了。重点来了，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将近4000块钱啊。那今天呢，应该说呢，大家呢可以趁着这波福利啊，抓紧时间来团购，因为4000多平时要入手真得咬一咬牙，对吧？今天我们只要699到手的是50毫升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了30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绝。赫莲娜的经典的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齐了，仪式感拉满。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来冲。这波日期有效期也是新鲜的，是到2028年的8月份啊，所以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合适。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面霜。 夏天涂面霜是不是都有这个烦恼？大家总怕质地太厚，涂完了长闭口、闷痘痘。选面霜，如果大家也觉得很纠结的话，那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也不用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绵密细腻，哪怕是大油皮的姐妹用，上脸轻轻推开，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啊，大家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涂抹的方法一定要用对啊。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你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双手轻轻揉搓十秒左右，用你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很关键，不仅能够让里面的玻色因的成分更好的被我们的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的情况。乳化之后，从你的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啊，用按压的方式，然后呢，大家记得这个上脸然后不能来回的打圈揉搓啊。那像脸上有干纹泛红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您就多压几下，这个成分就可以很好的渗透进去了。今天呢常年应该说美妆圈断货的硬通货，我们的这个黑绷带啊，也是护肤界的标杆的选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啊，50%的玻色因，价格给到大家699就可以带回家了，还贴心的准备了礼盒礼袋，有效期新鲜到201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面霜，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 OK 了。

一段感情的落幕，最微妙的距离，大概就是所有的消息只能依靠听说，没有见面，没有对话，只能借着共同朋友的闲谈，悄悄地拼凑对方当下的生活。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听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个福利啊，也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近期呢火爆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大家呢，如果想看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的话，明天啊，我们给大家也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那大家呢可以享受到免费观看的福利啊，所以想要免费观看哈冰秀的朋友们，享受到909听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也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而整场演出呢，相信啊，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啊，每一幕都是屏息期待的那种感觉。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门票呢是三个不同的档位，98元、168元、298元。如果明天大家想解锁免费观看的福利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啊，那就可以获取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享受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

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想免费观看的朋友们，明天啊，大家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很多人听见这段旋律，应该跟孙威一样吧，在脑海当中会浮现的就是庾澄庆活力四射的模样。那我相信可能大家更多的听到的不是原版，而更多的其实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庾澄庆翻唱的这个版本，演唱会综艺的舞台当中也成为了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一首狂欢金曲，热情的沙漠。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威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我们的行程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的八月份的这几个团期，像八号啊、十五号啊、22号，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提前锁定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条我们可以去看海踏浪的行程，就是

的十大夜市儿，对吧？都有夜市儿，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其实也代表了当地啊，大家可以去品尝到的一些美味啊，然后呢，当地呢，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一些小吃啊，还是很热闹的啊。晚上的时候去逛一逛。那另外呢，像这个碧罗塔公园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打卡拍亲子大片的地方啊。这个圣托里尼，童话热气球、海上天梯啊，不用出国就可以找到那种蓝白相间的感觉，而这一次其实给大家安排了啊，这个公园啊，也是让大家呢，应该说可以去打卡这个当地的这个水上项目的啊，比如说这个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呢也是应该说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最具有海洋特色的，也是国内唯一融合了互动娱乐、运动休闲、动物展演于一体的一个游乐园啊。包括这一次的行程，还有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啊，这个地方呢也是海陆空全场沉浸式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去有这个金沙浴场，有这个沙滩足球，还有这个空中飞人的表演，包括还有好莱坞的 G 秀啊，大型这个机甲秀，包括还有这个滑草冲浪啊，所以说这些地方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临海入住的这个酒店啊，都是四钻的，而且呢连住不挪窝，也就意味着大家每天不用再收拾行李了，搬搬运运的睡到自然醒，然后领着孩子跟我们出去玩就可以了啊。目前我们的8月9号还有少量的余位，秦皇岛的5天的行程，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呢，8月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4天的时间就可以带你解锁远东的浪漫了，所以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8月份想安心放心的出行，跟着我们909，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3: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范玮琪带给你最初的梦想。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哈，在选房和装修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随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需求，15545009966。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的提示。首先哈、在汛期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的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的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啊、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进行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比方说常备的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那做好更多的应急物资准备，有备无患。接下来的时间，英子选房继续直播，我是英子。这首歌送给你，周杰伦的《龙卷风》。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共同分享的是有关于非常好看的演出。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有注意到，就是在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发现了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尔滨秀，它成为这个夏天不可错过的一份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可以告别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真冰场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可以说是瞬间炸裂全场。那还有呢，就是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变成了视觉大片。而且呢，整场的演出最为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是惊险刺激，让我们屏住呼吸看完。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你还有机会和他们共同来舞动，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和奔赴。每天晚上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现在整个的门票正在销售当中，所以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98 168 298，怎么选都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直接留言购票，带着你的亲朋好友共同走进现场。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来到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的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里边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一下。《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托卡内夫灯塔。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本次的行程带你一一的去驻足和感受，踏足这片土地，我想那种真情实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海参崴的这个城市呢，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有着它独特的风情。比方说我们要去到的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可能在闲谈，也可能在发呆，也可能在放空，是不是这样的画面好像似乎永远都停留在荧幕电影当中，而这一次你可以成为其中的主角，真正的感受一下俄式慢生活。当然去到城市的制高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可以一次性尽收眼底，比较震撼，视野开阔。而且呢运气够好，还可以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那是一种满满的浪漫的仪式感。那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海鲜大餐，而且随餐特别赠送一只帝王蟹，是每个人一只，对，吃到好。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品质行程当中才会有的。20人小团出发，三个晚上四天，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成人价格是2599，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或者是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同时呢还有专属福利，直接减掉200元。怎么样，在周末的闲暇时光，8月份跟我们一起赴上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走进海参崴。

这样的一首浪漫的歌，来自蔡淳佳带给你的依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因此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来到的是北戴河的秦皇岛。北戴河，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发现，在假期当中，孩子拿起电子产品哈不爱放手。当你去管的时候，可能似乎这个矛盾就会加深，影响了亲子关系。不如解放他的双手，选择亲子游五天的时间，从哈尔滨出发，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假期。当然了，我觉得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的海岸线，不用远行就可以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喜欢玩水的朋友钟爱的玉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哈、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还有包括了水上飞人，现场一定是比电影还要燃很多，所以我想没有人会拒绝吧。那就跟随我们一起出发，特别是网红打卡党喜欢的碧罗塔海上公园，那种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还有包括了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那还有海上的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发个朋友圈一定会炸裂。在整个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很用心，比方说秦府的私房菜海鲜自助，还升级130元的海鲜自助，你说是不是够贴心？那当然了，在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细节很贴心，最关键

的那个傍晚吧，所以选择跟我们一起去海边找回不能错过的这一份温馨的陪伴。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旅行两个字。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英子选房就到这里，我是英子，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

0: 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杰克正义的爱情发的光，我觉得爱情发的光好像都没有他自身带来的光芒闪耀。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自在音乐，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是过年到来游鸿明的这一首别问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很有可能是有深坑的，还有漏电的风险。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体温38.6度代表一见钟情的心理学概念。那么我们来听黑龙的这首歌，它非常精准地诠释到了一见钟情时的心跳加速，为爱奋不顾身的这种炙热感。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是惊险刺激，会让人屏息期待。那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会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那么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啊，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行程。那么在这个暑期当中，所有还没有规划路线的宝爸宝妈就不用再纠结了。909为大家定制到了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咱们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也是专为三类家庭量身定制的。刚刚我的手机微信啊，咱们的听友还在问说，今年暑期有没有在海边

去游玩的线路，那么咱们这条行程就是给所有家里有娃的啊这些家长们准备的。都知道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海边了，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啊，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我们去礁石潮地寻宝，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非常灵活又可爱又漂亮的小螃蟹，运气好的话是能够与海星捡拾各类贝壳的。再有呢，就是孩子们卷起裤脚蹲在海边，以及满身细沙毫不在意的模样啊，我觉得还是童年最值得记录的。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就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也远比海浪声更加悠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们讲讲两经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而全程我们是住到了静海四钻酒店，咱们就连住不挪窝了，不用天天去打包行李，就非常的省心。还有像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供上。那么我觉得我们行当中这一次最为贴心的就是每晚啊会有晚安牛奶的陪伴，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我们909的主播全程陪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么8月9号的团期正在招募当中，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历检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们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我们要添加手机的微信，在这个暑假当中给孩子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我们暑期的行程啊。那么其实如果大家在暑期当中假期比较短又想出去玩的话，为您推荐到的是一条出境游的线路。是的，用3-4天的时间我们也能够完成一场出国旅行。那么去到的地方就是海参崴。其实海参崴这个地方呢跟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啊，咱们哈尔滨跟它是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呢，我们随手一拍也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而且呢，你会感受

受到欧洲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真的就是错落有致的，并且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它呢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以及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那我们整个行程也会有啊这个导游，双语的导游为大家在一路上进行非常丰富又细致的讲解，所以说4天的时间跟我们来一次出境游的体验啊，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没有，不妨在这个暑期趁着周末啊跟我们说走就走。咱们是20个人的小团出境，那么整个行程也为大家升级了2顿餐标。第一天呢，每人一只帝王蟹啊，它的个头和鲜美程度真的不是我们在哈尔滨能够吃到的。第二天呢，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罗斯烧烤盛宴了。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尽兴的一次游玩体验了。那么我们整个行程只需要4天的时间来往返，而且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8月份的每个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正报名能够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是有限的，所以呢抓紧时间来报名，手中有一本护照就可以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你的回忆中有些不能碰，在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998年那张经典的《征服》专辑当中，大家记住了那英的那首同名主打歌《爱恨的拉扯》，但常常呢就忽略了专辑当中这首态度鲜明的遗珠，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来自于那英的《放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好妹妹乐队的这首《微风》。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近期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刚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出行计划，因为家里面的这个宝贝可能刚刚啊这个解锁完我们所说到的假期的这些功课，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在八月份啊还剩的这几条行程啊，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在这儿呢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因为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目前所剩的这几个团的余位也是不多了啊。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啊，正好呢现在处于一个免签的状态，来到那边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拿上我们的这个护照就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了。如果大家以前可能也藏着一个浪漫的这个出国的梦想的话，总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成行，那这个线路呢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啊，既可以感受这个远东浪漫的这个海港的俄式风情，另外呢大家在这里呢同样啊也可以去在这个八月份吧感受一下美丽的这个大海。所以说呢哈尔滨到海参崴3个小时啊，这个到达这个绥芬河然后再去过关，相对来说呢其实是比较近的，对不对啊？特别是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现在有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啊，那大家也不用请太多天的假，大概呢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再加上啊星期一星期二请两天假的功夫，就可以跟着我们到那儿啊玩得很好吃得很好了。因为本身呢这个城市不大啊，那来到那边之后呢我们可以去打卡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欧式街头浪漫复古的这种感觉啊，我们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包括啊还有这个海滨步行街，以及在行程当中啊大家呢还可以去感受到这种人文历史的9288纪念碑啊，百年蒸汽头的火车呀，包括还有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啊，这些是让大家可以去触碰的历史，也可以让孩子们啊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那边的浪漫的独有的玻璃海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呢要浪漫有浪漫，要人文有人文，要历史有历史，还有就是我们地道的美食，在这一次海参崴的行程当中同样啊也给大家提供上了。有这个海鲜大餐啊，这是海参崴的，大家也知道这个名字对不对啊，就跟它的这个特产海鲜有关，所以呢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个是我们909给大家的标配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这个海滨露营地啊，这个俄罗斯的烧烤盛宴，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都给大家免费的安排上啊。整个的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没有啊这个购物的内容啊，那吃喝玩乐都在里边，是2599的价格，而且是哈尔滨我们本地出发，不是到了那边啊再集合，所以说呢

这是应该说大家可以到市面当中去对比一下，哈尔滨出发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相对啊这个价格就是比较实惠的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吧，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走，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八月份8号、15号和22号这几个团期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另外呢，如果想去玩各种各样的水上项目，想去海边去玩海踏浪的话，我们的秦皇岛八月九号的行程现在也在倒计时当中，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闹哄哄。郁可唯曾经说，这首歌其实唱的不是爱情，更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完整的一生。就像歌词唱到的一样，谁不是用一生光溜溜换一生闹哄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一辈子奔波，有欢笑，有泪水，有相遇，有离别，而这些琐碎嘈杂的日常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平常的闹哄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在闹哄哄的日常当中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呢其实带来更多的福利。就像我们所说到的，虽然日子平常，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平常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然后呢还要给每天增加一些仪式感和快乐感，对吧？那在这儿呢，我们909呢也特别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重磅打造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呢，大家来到那里啊，就可以啊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了啊，那可以给你带来瞬间的清凉。当然演出是更加的丰富的，因为有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一个演出天团给大家联袂献艺，整场演出的层次很丰富，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项目，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那票价呢是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可以在我们这里购票。另外明天想要去看演出的朋友们啊，我们还有4个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说呢，想免费观看明天哈冰秀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先到先得，来领取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整个的这个舞台呢，也是非常的国际化，相信会给大家带来这种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而且呢，最震撼的其实就是那个高空的冰上杂技啊，那惊险的托举，包括腾空的跳跃，每次都是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还有啊，和大家零距离互动的我们的这个演员啊，也会走下台和大家一起啊这个互动啊，送花啊，击掌啊，也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上演，所以如果大家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我们明天啊还有啊这个几个啊大家可以获得免费赠票的福利。所以想看哈冰秀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先到先得，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Coco，Coco，林俊杰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用了很多的巧思在里边啊。Coco 其实代表着四处跟风凑热闹，而在闽南语当中，其实 Coco 指代的就是钱财，而 Coco 呢，在这个里边其实也指代着拼命的省钱。所以几句副歌就把跟风消费的状态描摹的生动和诙谐。在这儿呢，其实听歌的同时，林俊杰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也是想让大家懂得花钱堆砌穿搭、跟风热门的这个事情啊，那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身上独有的本事是金钱永远也买不来的，对吧？好了啊，那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该省省、该花花，对不对啊？有必要的，我们呢一定是应该说大家呢最好啊，那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和优惠啊，再消费，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呢带来我们909官方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啊，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应该说对于它不陌生的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呢算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了，对不对？也算是一众贵妇常年囤货的一个必需品。所以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的算是一个大牌捡漏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黑绷带不便宜，对不对？你上官网上一瓶50毫升，怎么的也得4000多块钱啊，那怎么的都得是4位数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捡漏的机会，只花699啊，就能够用上殿堂级贵妇的面霜了。今天呢，算是一个夏季狂欢909官方商城的一个返场福利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返场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的一个面霜礼盒，因为之前呢，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啊，都是囤的是老款啊。大家都知道，老款呢，它的这个旧的版本啊，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但是整个的口碑呢，其实反响也是非常好的。那它升级了之后呢，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全新款啊，里边的这个玻色因的浓度现在已经拉到了50%了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那越高呢，也就意味着修护抗老的这个效果就越顶啊。所以说呢，这款黑绷带呢涂开之后，就能够牢牢地帮助我们的肌肤锁住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如果大家熬个夜呀、追个剧啊，到凌晨呢，脸色怕垮、怕暗沉的话，你后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脸蛋是又紧致又透亮的，垮脸呢、细纹呢都稳住了。包括像现在啊，夏天晒后如果有一些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的话，你用它连敷几天啊，肤质就能够慢慢的回来了。只不过呢，平时可能一瓶4000多，大家有点舍不得这么用，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新款的福利，今天性价比直接拉满，只要699，大家就可以拿到新款的升级的正装了啊！那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绝。而且今天其实，建议大家囤，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日期啊，也不是算是临期的了，日期很好，28年的8月份，而且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和礼袋，所以无论是自己用，或者说大家送人的这个日期也都很体面了，对吧？那今天只有200组啊，想团购新款赫莲娜的朋友们，699的价格，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在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面霜啊，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面霜啊，其实作为顶级的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认为是这个护肤界的一个标杆的选手吧，这个黑绷带呢可以说在美妆圈常常是经常断货的一个硬通货，因为它的口碑真的很在线，大家随便去搜一搜，日常维稳修护，轻松养出水润透亮好肤质，熬夜暗沉、夏季敏感泛红也能够急救，包括坚持用淡化干纹细纹改善垮脸，这些啊都是在网上大家对于它的评价啊。当然了，应该说呢，这个呢，可能大家呢以前在夏天涂面霜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质地太厚，对吧？涂完之后怕长闭口、闷痘。但是这款面霜大家不用纠结啊，因为它的质地是那种很绵密细腻的，哪怕是大油皮的姐妹用到脸上都可以轻轻的把它嗖的一下推开。但是也是要讲究方法的啊，方法用对啊，先取黄豆粒儿大小，在手上轻轻的揉搓个10秒钟，用你双手的这个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乳化到半透明。
零的状态。这一步其实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因为这一步能够让这个里边的玻色因更好的被我们的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在上妆搓泥。你把它乳化之后，然后记得所有的这个大面积，包括我们额头、脸颊、脸上有干纹泛红的地方，都要按压的方式来上脸，千万别来回搓啊。所以说呢，这是大家记住黑绷带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啊。当然今天的这个价格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日期啊，还配备了礼盒和礼袋，你自己用699的价格合适。如果想给另一半、老婆、女友啊一份限量的贴心的好礼，今天的这个价格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日期也合适，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啊，全程蚂蚁链溯源。那今天我们50毫升的升级的黑绷带的面霜里面还有50%的玻色因，今天只要699的价格。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面霜啊，记得回复面霜。好了，来听郑钧的这首《热爱》。

来自于郑钧的热爱。其实很多人提到郑钧，首先可能会想到他的《回到拉萨》，或者是那首《赤裸裸》里边的桀骜热烈摇滚的呐喊。人到中年，他写下了这首既温柔又充满力量的热爱，让我们其实也听出了褪去了年轻时的尖锐的锋芒，有一种沉淀历世之后的人生感悟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那刚才呢，很多的朋友在咨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想跟大家说，就是大家问都有什么团期啊，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那我们是4天的时间。但是海参崴呢，基本上可能报名的啊，大家呢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多口。那目前所剩的8月份的这3个团期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所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要报名抓紧，因为我们20个人左右的这个小团队出行啊，多了啊，这个车也装不下，另外呢，那边的这个房间啊也没有预留，所以大家呢报名要抓紧啊，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除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想跟大家其实孙威要特别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8月9号的秦皇岛的行程，那这个线路特别适合喜欢玩水、看海、踏浪的朋友们啊，包括家里面有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想要在这个暑天啊，想要在这个伏天，是不是感受一下这个水上狂欢？这一次秦皇岛的这个行程，我们可以说是把那边的非常出名的几大乐园都在我们这5天的行程当中集合到一起了。比如说这个乐岛这个水上乐园，大家呢可能不用去西双版纳，但是你在这里呢就可以把万人泼水节搬到海边啊，有6大海洋主题的花车巡游， NPC 追着你泼水啊，水花越大祝福越多嘛，对不对啊，狮身大战、水枪啊、水盆啊等等。但临海还有造浪池，一波巨浪狂袭，是不是那非常非常的解暑了。所以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欢这种狂欢。那包括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啊多人一起的，在儿童的戏水区还有安全的潜水区、小滑梯等等等等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在这个乐岛水乐园当中呢，是集合了这种亲海的戏水乐园，再加上海洋动物乐园于一体的，所以大家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海洋动物的表演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里面包含的一个乐园，还有哪个乐园？还有鱼岛海洋度假乐园。那这个地方呢，有大型的水寨、蜿蜒的彩虹的滑道，还有多种的水上项目啊。所以说呢，尖叫狂欢在这里啊，大家同样也可以去感受得到。它每个乐园的侧重点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特别适合打卡的碧罗塔海上公园啊。这个公园真的是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给大家搬到了眼前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呀，这个热气球啊，包括还有这个海上的天梯啊，这不就是这个粉红色的拱门配着蓝海，这不就是希腊岛的感觉吗？没错，你在这儿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大片啊。女孩子们喜欢打卡拍照的，喜欢这个拍亲子大片的，那这个行程里边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都包含进去了，还有带领孩子乘坐着帆船出海。所以说这一次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我们的这几大乐园全在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当中，还等什么？8月9号最后的一个团期了啊！了解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我们5天呢，也是4天是连住啊，这个4钻的这个酒店，而且都是近海的，不挪窝了啊！这一次呢，大家也不用每天搬搬运运行李了。成人特惠的价格是2599。所以说秦皇岛的这个线路，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了解详情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抓紧时间，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参崴的线路，8月8号、15号、22号这三个团期，4天的时间啊，跟着我们一同打卡这个浪漫的这个远东海港城市的话，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范志奇和俊逸的这首《我是女王》，好像换一个人就唱不出这种女王范儿了，是不是啊？那伴着这样的歌曲，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四位也要先跟大家说再见了。提示大家，我们的秦皇岛、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呢，在火速紧张的招募。另外呢，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909的官方商城、哈尔滨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也是全新款，50%的玻色因，那另外呢，大家699的价格就可以拿下了。所以记得想团购黑绷带，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明天免费观影啊，还有最后的两个位置啊，大家呢如果想获取哈冰秀的免费观看的这个名额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你们是不是应该把那边窗户关上能好一点啊？
6: 关上，
5: 对吧？这点凉气儿吧，你们为了通风都给放出去了，那太浪费能源了。今天是三伏了吧？
7: 嗯，
5: 啊，三伏了。啊，我这个那个有个小孩儿今天跑厦门避暑去了。
8: 啊，厦门啊。
5: 哎，因为厦门今天体感温度只有32度，哈尔滨体感温度36。
8: 前天深圳25度，哈尔滨32。
5: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回来早了？我再在那边躲两天多好啊！今天真热呀。这里徐峰砍车啊，王晨是又交车还没来。你看这两天起亚，动不动说这个车不好卖，那个车不好卖，是因为你们现在价格不好卖。现在起亚给的价格是真给劲儿啊啊，当当的。啊，你说咋的？
9: 我们车卖没了。
5: 啊，
9: 但是我们啊，就是帝豪低配卖没了啊，别的车还不少。
8: 来，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是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今儿人很全，虽然只有一个女生啊。这个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这个是相对比较能大段的发送你的文字的问题，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5: 今儿多少秒
10: 这就完事儿了？
8: 嗯，
11: 多少秒高哥说了算。
12: 今天是8月3号是吗？
5: 啊，33秒，
12: 33秒吧。
5: 你看我就猜着了。
12: 嗯，
5: 那等到8月31号呢？
12: 那就31秒呗。
5: 那今天谁先来呀？
12: 其实如果是不限时间也行，如果有主动的交个2块3块的，咱时间就取消得了。有没有
5: 大哥2块钱你想取消啊？
12: 有没有主动一点的？
9: 一般说这话人就都是主动的人，对吧？
5: 你今天你可以先带个头嘛，你打算交多少钱？不限时。
12: 交1块钱呗。
7: 啊，你刚才说2块3块，到我这
5: 到他交1块钱了，
9: 1块5起罚，哥。
7: 交1块，
5: 罚款最少都1块5。
8: 高哥，
12: 1块5起步。
8: 高哥刚才说谁交个2块3块的，完到他交1块吧。
12: 那我到
5: 啊，对，3秒不算钱。
12: 如果是不同意的话，1块5，我要说准了，5毛钱也得不到了。
7: 没事，玩的就是刺激。
8: 有别人有肖大爷呢？
5: 高
8: 哥，
5: 你说多30几？
7: 三十三秒
5: 。33啊，对呀，啊，高哥，那你就开始吧。提新车踏山河，我高哥衣服今天没有格。
12: 嗯
5: 啊，上直播间来看他粉的，哎呦，家粉的这个嫩呐，就是粉嘟噜的啊。
6: 出水
5: 了。那个话怎么说了？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12: 你选择的不只是产品，更多的是安稳和安心。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阳光 Pro 呢，这个车呢正式上市了。全翼的一口价格呢94800，纯电续航318公里。这个车呢是6座的客车版，还有2座的风窗版。跑货拉拉呢买这车的居多，纯电续航呢是380公里。这个车呢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超级置换礼呢同品牌呢是10000块钱一台，金融还有贴息。想了解这车呢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5: 没法上
6: 32秒。
5: 嗯
7: 嗯，
12: 挺准了，忙说的。
13: 我高哥

0: 哥对于秒数这一块啊是非常非常敏感。
1: 哎呦我去，
2: 三十秒以内的事儿那跑不了。
0: 对，就是
3: 自己心里默念就大概其弄算。
4: 所以下回咱哪天得争取整一次时间长的，整个四十秒
1: 啊，
4: 挑战一下高哥。
2: 那你出分知道？
0: 那基本上全都得罚着。
3: 只要不出分，我高哥全能知道。
0: 对，差不多吧。啊，那我开始了。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那个是八月份的，已经是月初了啊。那本月我们的政策也是比较丰厚，比如说两年的一个免息贷款定额贷，拿D19、D99来说，最高可以贷到150,000两年或3年免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 B 车型 B01 和 B10，是我们上个月交付量达到了25,000台，累计交付26万台。所以说这个车型也是现在目前领跑车系里边比较走量的车。如果说大家预算在10万左右，想买个纯电长续航600多公里的，可以看一看啊。我的微信是13943511119。
1: 37秒，
3: 2块钱吗？
2: 2块钱，
3: 嗯，
2: 刚好。
3: 哎，我发现这样比你月票合适啊。
5: 对，月票的，我一天3.3块，
3: 是
6: 不是？那你得保证天天来，你要不来一天就亏了。
7: 啊，我来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 H 十呢，长城 H 十啊，咱们现在本市的这个预售订单量已经620多台车了，所以说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厂家首批发运的这些车呢，应该肯定是不够卖了，啊，如果近期有想选一台20万出头的大一点的 SUV 啊，也就是说咱们这台车是全尺寸的啊，轴距达到了3米，想关注这款车呢，你尽早联系我。啊，尽早下定，然后这个定金呢不买是可以退的啊，咱们先锁个单，然后看看能不能给您配上车，尽早提车啊，加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35，
2: 六十，
8: 嗯，来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说便宜的车啊，这个低价位的车现在卖的确实是非常好啊，比如说我们吉利的4代帝豪的手挡自动挡低配啊，基本上都没现车。前天有个听友啊到我们店就想买这个灰的啊，这预定大概是20天左右。如果说大家关注这种低价位的车型啊，无论是手动自动还是有车的，特别是四代帝豪性价比，那主打就是一个高，维修保养还是便宜啊。然后这个车呢4万多块钱啊，有补贴，拿完之后啊，有置换的话有3000，但是没有补贴呢其实差不了太多啊，想买便宜的啊，现在新车可以加小小微信18045078887。
1: 又没发生，
4: 不是刚才小张总甚至就是已经用了就像是 rap 里边的，就是都吞字开始说了，就是嘀了嘟噜开始说，
3: 他就怕说不完。
4: 哎、我听着我是已经达到这程度了，
3: 他心里有个大概齐，
4: 对，就是滴滴答的心里有，
3: 滴滴滴滴滴滴
4: 哒哒哒啦就过去的，
3: 嗯，没关系，
6: 这。
9: 我练什么呀，花钱是快乐的。大家好啊，咱们长安马自达萧峰啊，现在呢最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安全等级非常高，而且呢乘车啊都不晕车的一款车。13万9千9呢是咱们现在200续航的增程，还有呢14万5千9呢是600的纯电续航。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试驾。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听友相中这车订车提前，或者是赠送一些小小的精品，15846377335。
3: 37，2块钱，
9: 又2块钱，嗯，还行啊，
3: 这是月票的，
9: 挺好。
10: 月票这块就可以那啥多说2秒，
1: 肆意妄为。
10: 哎，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车展呢明天开始了，我估计呢，
3: 哎呦天哪，没有用。
10: 听说去的家
1: 都少多了，
2: 还俩馆子，
1: 这还俩馆子，
4: 不是，
2: 这俩馆子
5: 一家现在面积都没有200的，
8: 对，因为大钱谁都出不起，
2: 对，
10: 原来那些巨型展台啥都没有了，二层的展台都没了。
8: 那啥呀，闭馆能整满就不错了。我们吉利这个展台是啥品牌不去，然后后来我们补的。闭馆
10: 新车型是去。
3: 你们去是谁掏钱？
8: 厂家掏钱
3: 啊，那还行。
8: 就是交商掏一点点。
10: 掏一点点能接受，掏多了不行，负担不起。现在各四 S 店也都不赚钱啊。然后车展要开始了，然后呢，多多少少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客户呢会借这次车展进行一个旧车置换新车。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想了解你车能享受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

0: 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1: 这个视频号里边有问题了吧？
2: 有。
3: 你先来，我喘口气儿，因为我发现嘛，就先拔气儿啊。
4: 我刚才在这看那个，就是给我发的明天车展这个 brief 呢。哎，他没太详细介绍车展的规模。
3: 你明天几点去啊？
4: 我明天打算上午去啊，然后下午好来。
3: 他邀约不是？他邀约你几点？
4: 他是
3: 全天
4: 时间，全天时间，九点到下午五点吧，好像是。我就打算10点钟、11点钟左右去。你看，这还有人问车展有没有免费票的。好像有便宜渠道吧？
0: 是这样的，一般现在
4: 要吧，
0: 要
1: 抖音才20块钱，
0: 不应该是10多块钱不到20。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门票的价格标的应该是不低，高哥是多钱？
5: 80。
0: 啊，然后要是在抖音上买呢？
5: 17啊？
0: 不知道，好像是大概
1: 二十七
0: 啊？那这优惠不？
5: 你要买车送你一张是吧？
4: 买车送一张，谁还去车展干啥呢？
5: 那你去转一转，不转咋买车？
3: 四 S 店咋的？进门口埋地雷了啊？
5: 去
3: 看啥去？你说，
4: 这次车展只有车吗？
3: 尤其现在车展，我就问你，不，你可以问问你旁边那老板，就那是在那儿呢，雇那玩意儿一天好几百一个，有啥意义啊？
1: 哪只有车呀、
6: 啊？不是，对你现在问题是。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人买车，也没人看，真没什么意义。其实能不去都不想去，说实话，这个车展，就是因为厂家给钱嘛。
4: 说说那什么，
7: 没说完呢。
0: 说完了。
4: 说今天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他的小电车开了10000公里了，看保养手册说是6000公里换减速器齿轮油，减速器齿轮油除了4S店以外，大点的汽修店能不能换？
0: 小点的也能换。那看我说的是，
4: 就是
0: 我在节目里说的虽然很简单，但是我确实说的是实话。
4: 难度高不高？
0: 然后呢，首先一点呢，这个难度系数也非常的低。但是那什么呢，你得看厂家的要求。别他说呢，你在外面这个进行这些保养了，完了之后呢，我一些质保的项目就不给你了。这个你要咨询清楚啊。另外呢，再就是问问4S店多少钱，因为比方现在有很多的车型保养也不贵，像领跑配件价格了，保养的工时啥的都不高。如果要是价格差不多，差个30报个1块是吧，差个31、32的啥的，咱就那啥就行，哎，就在4S店保养就行了。
3: 那个50荣光纯电在你家刚买的，现在首保5000了，保完了，说之后他说我还有必要回厂吗？都保啥？
4: 这也是有没有必要回4S店保的意思。
8: 他说这5000公里，他说应该是燃油车。
3: 50荣光纯电面包
8: 啊，纯电，
3: 人家说的是纯电面包。
8: 之光荣光，
6: 一定要回电呢。首先第一就是像高哥他们店这种平民品牌吧，啊，这个相对来说太亲民了，价格可能一次保养费用就100块钱左右。但如果说你不保啊，你不回去做这个电路检查，很有可能你就出保了啊。你这个车至少也给你6年15万公里的电池质保吧？那你这别看你车不大，你到时候换个电池也几万块钱呢啊。所以说100多块钱的费用咱该花得花。
8: 这个你不用着急，过段时间那客服就会按公里数给你提醒了，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3: 杨仔。家里亲属就相中 H10了，城市通勤，给详细说说呗，再听。
9: 这个车现在关注度我比我想象的高。
10: 其实也超出我们所有人想象了啊。
3: 因为我没想到这个新车型，
10: 它这个才预售了也就11、12天的时间，现在咱市区这边这几家店订单已经突破620了啊。可以说大家对这个车型的认可度还是挺高的。咱们这台车呢，咱6座版本的车长是5.3米的，整车轴距达到了1.3米，属于是全尺寸大6座方盒子的一个 SUV。那正常市面上这种车型应该还没有，咱们家应该是头一款啊。而且它这个续航里程呢也够用，纯电续航也有一个232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如果您要是选这个6座版本呢，顶配车型呢，你像因为这款车呢比较堆料啊，顶配车型呢，你像马牌轮胎啊，这些东西包括电动踏板呢也都带
3: 了。你们这回给好轮胎了啊。
10: 对对对对，现在咱们顶配车型配的都是马牌的轮胎，这4根轮胎价格就不便宜了啊。
3: 你们长城哈弗系列
1: 当年第一批产品出来的时候最低。

0: 配的车都是固特异。
1: 嗯，但是现在可能咱们这款车呢也是就是近几年上的车里面就唯一是配了这么好的这个一个轮胎品牌的车型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如果您近期想看这款车呢，你可以添加有一个电话微信啊，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可以来店里试驾啊，不方便咱们上门试驾也可以。而且呢以现在这个订单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按全国订单这么掐算的话，咱们哈市这边这几家店呢实行的是按订单的这个下定时间啊，优先来调配这个车辆啊，因为首批来的车不会很多。现在的话预估的话，一些特殊颜色包括是带选装的车型，等车周期已经要超过一个月了。超过一个月的话，很多客户可能就就是着急用车的可能也等不了。所以说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可以先加我个电话微信，我给你看看你要的颜色，咱们再图有没有车，或者是厂家待发运的车辆里面有没有你要的这个车型配置和颜色，如果有的话一定给您优先排产啊，一定给您优先发运的。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我刚才惯性思维了，那个问他这个 4S 店这个能不能修这个，我以为他是纠结 4S 店有点贵，说外面能不能便宜、
3: 啊、
2: 不是，他是 4S 店没了，他想让给推荐一个靠谱的修他那个小电车的
3: 小电车。
2: 就刚才这第一个问题，他
3: 啥毛病
2: 电车，就是要换那个减速器齿轮油嘛。
3: 啊，换齿轮油啊。
2: 嗯，小电车
3: 那个他能换，
4: 能换，
3: 那个东西很简单，你打88003999就行。
4: 对
3: 啊，找文铎。
2: 我以为他是纠结
3: 他没说牌子啊。
2: 没说没说，
3: 那没了的没法猜，现在哈尔滨没了的牌子太多了。
5: 小电车
3: 啊，想买理想 L6，听说电池不如以前的好，是吗？理想的电池供应商啊，一直就两家啊，一个是宁德，那个叫什么，一直我没记住啊。
4: 那个叫新旺达。
3: 对，新旺达，他们两个的质保是一样的。
4: 不一样，哥，新旺达多。
3: 新旺达更长的，
4: 对
3: 吧？就是他们的生产国标也是一样的。而且我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的这个电池它的上游供应商重合度极高，他们那个钴啊那个矿都是从非洲那边挖过来的，这个没有什么区别。你这个担心啊，我认为有点多余了啊。当然我每天我要再强调，其实我虽然很累，但我也要强调一下啊，你要说是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这电池绝不衰减，绝不自燃，绝不着怎么那么地的，这个我们那个我们做不到啊，我可不能替别人背书啊。我建议你呢，如果说你要说担心说是电池不如以前，这个多余了，其他方面我不敢说啊。这是我想问，在群力写字楼下面的停车费三个月要1000块钱，你觉得贵不贵？
6: 不贵。
5: 不贵。
2: 昨天我刚问完，我朋友在哈西那边住，就正常商用住宅，一个月500，
5: 一年5-6千块钱，一般都是
2: 一月500，一个季度人家1500呢，
4: 正常。对啊，正常。
2: 群力那个这个价绝
3: 对
2: 算正常，
3: 可以啊，
4: 一
3: 年4000块钱租一个月，
2: 这很正常了。
3: 我家楼下租一年10000呢。
4: 对，你家那不好停车，哥
3: 啊。对
4: 对，如果说
3: 他写字群力的写字楼，也那个最大的那个群力写字楼是哪儿？湿地公园旁边那个，就是那叫东那叫锦江西，不是叫锦江西、
7: 那个
3: 兴
7: 江路。
3: 兴
7: 江路。
3: 不，你没明白，我说那是在，不是我家那角那儿
7: 啊，
3: 往下就是对面那边已经是快翠湖了。
7: 丽江路，
3: 那叫
7: 丽
3: 江路吧？
7: 丽江路
3: 就是
7: 对面
3: 那个湿地公园
7: 那
3: 个角，斜
7: 对
3: 着鲜艺术那个，那个写字楼底下停车不方便。他原来公园底那两边不都有小停车场吗？你记得吧？现在塞得满满当当的，那地方就不好停车。
4: 而且最近贴条特别猛，天天查。
3: 应该的。
4: 我前两天健身去还被贴一个。
3: 那你为啥不把车送家再去呢？
4: 不是、啊、哥，他那个位置正常7点之后现在让停了，那块不好停车。
3: 这个谁呀、能告诉我是哪个写字楼吗？这个价格可以啊，而且还有一点啊。我猜那地下停车应该相当方便，为啥？那写字楼空置率
6: 非常高。
3: 哎，东哥能晚上看着吗？他要不亮灯。
6: 对，其实呢，在南方的时候呢，就看南方的经济好不好，他们有
3: 就看写字楼亮灯率
2: 亮不亮。
6: 然后之后呢，他们有个定律，就是晚上的时候看着写字楼，因为南方的写字楼比较多，尤其在广东的上海了地带，如果写这个写字楼晚上10点钟、11点

0: 都亮着灯，这一栋楼全是哈，
1: 当地经济非常发达，
0: 非常好。
2: 那有那种假装开灯的。
3: 啊，对，有，那是那个业主
1: 开的。
2: 对，
1: 不，就是还有他那个想要装，他不好装。我告诉你，不好装的原因在什么？昨天我看有一个视频，是广东，是惠州啊，还是番禺啊？我忘了地方了啊。那个地方，东哥你知道，厂房特别多。
0: 对，
1: 都是当地的这个那叫包租公啊。
0: 嗯，
1: 你记得那
0: 包租公、包租婆，
1: 一串钥匙，有的是钱，那厂房都老大了。那一溜原来都是厂房电子加工厂，那趟街原来两边都是一年两箱油的那种僵尸破车，
0: 嗯，
1: 空了，房子全都写着出租。
0: 是，因为呢现在很多的不管大的小的实体经济呢都特别难做。我在广东待过几年，我们这么说，比方说是哈尔滨，那么到阿城，我们除了哈尔滨的高速公路口呢，我们旁边就是一些庄稼地哈。
1: 嗯，
0: 但是在广东省不是这样的，你这是从哈尔滨到阿城，那么沿途尤其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道两边灯火辉煌，所有的全部都是一些小的加工厂啊，就是说村里呢，这个把房子租出去，敲加工厂，然后之后在这个晚上进行加班。
1: 嗯，这个谁呀，有个兄弟刚才说是前天看着一个人从车下向我，他说人走没拍着，把车拍下来了。啊，问是这款吗？
0: 是，
1: 没有那个，我这是帮刘大爷看个二手车。
4: 哎，你被发现了，
1: 在手里全不全？
0: 这是我要不说徐老，以后出，说以后你出去低调点，徐老。
1: 嗯，
0: 咱戴个眼镜，戴个帽子，
1: 戴个口罩，戴
0: 口
1: 罩，
0: 戴
1: 口
0: 罩戴上。
4: 哎，叔换车这事儿还是没瞒住啊。
0: 说的跟真的，
1: 他说麻烦峰哥今天一定转达给莹莹几句话，他说你若早生300年，乾隆不会下江南；你若早生800年，唐王不会爱玉环；你若早生1000年，吕布不会因为追貂蝉去杀了董卓。他说你要早生 N 多年的话，八戒就不会被贬下凡了。
4: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是但是。
4: 咋，乾隆都得为了你来宁古塔那年代？哎呦我天哪，
1: 这比宁古塔还往南呢，
4: 就江南
1: 往北呢，
4: 就来宁古塔，
5: 那不就叫自我发配了吗？
1: 嗯，
4: 就为了橘子吗？
1: 那叫罪己诏。
6: 我说这个，我已晚生 N 多年，这个找个对象也挺难。
4: 把宁古塔都变成哈尔滨了，你这。
1: 嗯。
4: 我这问说，比亚迪705EV 找谁能有优惠？
1: EV 是啥呀？
0: 他说应该是705公里的纯电的比亚迪车，他们
1: 是啥不知道
0: 车型，
1: 海洋的还是王朝的？
0: 他没说车型，
1: 但是不，那个海洋王你是不是也凑合？
0: 海洋王朝都熟，但是问题是比亚迪的车呢，全国一口价，你找谁吧也便宜不了多少呢？能给你找点灯
1: 呢？车神庙那个供那个不行吗？
0: 那咱不知道那边啥情况。
1: 高哥你行不行？
7: 他主要是也分买什么车。
1: 嗯，
7: 那汉呐，你要是老款的应该有优惠吧？这就看想不想用心。你要相信我，肯定能给你省点钱，
1: 哎，
7: 或多或少。
1: 嗯，
7: 如果你要说感觉省的太多，那就整不了。
1: 反正找高哥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7: 嗯，就是的，肯定得让你多少得到点实惠。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特事特办，帮你研究研究。
1: 还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因为高哥有一个特点，虽然吧。高哥也是为养家糊口，但高哥胆小，他不敢坑人。
7: 不坑人跟胆小没关系，只是善良。
1: 哎，我告诉你，高哥，正因为法律的存在，才有很多人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了。
2: 小坑行，大坑
1: 对，否则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我都不坐这儿。
7: 啊，
1: 晚上上你家，我套你麻袋去。
7: 缝纫机也挺累。
4: 月翼03。让给说说咋样？
1: 我要说出来，你可能笑我。我
5: 不知
1: 道这车长啥样。
8: 一汽奔腾，
2: 一汽越翼。
8: 对，奔腾这个车卖不了几个哥，一个月5台左右吧。
1: 那是啥样啊？那车
8: 就是小，这个车其实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多少钱？
8: 便宜，几万块钱。
7: 它是一款纯电的 SUV， 65800。
8: 对，便宜。
1: 续航多少？
7: 续航是445公里。
1: 妈呀，65800，445可以啊。
2: 65800那个445。
7: 对，它全系都445。
1: 这个。6万多块钱，续航440，不低了。
9: 全系445，
4: 那还谁买高配了？
1: 哎，你这么想，
7: 也有565。
1: 他 这个东西虽然也是快消品啊，比不比伟图手机能使的年头长？
2: 能，
1: 合适啊，
10: 65800，
1: 对吧？你伟图手机十几年也不行了，你这，你最起码这车我估计使个3-5年能对付，四一年，东哥一年赔10000，这算保值的车，
0: 是是是，
1: 4年赔光，行不行？
0: 这个车吧，如果要是说从这个价格上来说，不管是续航啊还是大小啊。完了之后呢，确实咱说值那60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应该给他颁个奖。
1: 嗯，
0: 你看我这建议咋样？
1: 啥奖？
7: 颁个啥奖啊？
0: 最像油车的一款新能源
1: 车啊，这个长得像汽油车。嗯，
0: 对，长得就是呢，原来长城的一些呢 SUV 车型设计的就比较稳重、中规中矩。
1: 嗯，
0: 它现在这个外形设计的就像以前的长城车一样，设计的特别的中规中矩。如果它要不挂个绿牌儿。
1: 嗯，你都不知道是电车，
0: 你不知道这个车能从这车上看出是个电车来、
1: 嗯、
0: 对吧？因为电车我们现在一看就非常时尚，对吧？从外观看，但是它绝对的中规
1: 中矩。
0: 我说这个意思希望大家能明白，但就是这车吧，它哈尔滨的爆量太小了。
1: 东哥，
0: 嗯，
1: 如果说啊，你现在我这些年我有一个误区在哪呢、嗯、我总按照我自己的消费的理念去思考别人。
0: 嗯嗯，
1: 4万块钱，
0: 我6万多
1: 啊，
7: 65800，
8: 对，
4: 65800，哎呀，
0: 买一7200，
7: 那我想说，
1: 那我不买它，
8: 太不主流了，
1: 那不值了。
7: 嗯，我想说买一个就是同样价位买一个主流的车，而且是现在这个目前来说是最像新能源的这种车型，无论是从外观也好，还是内饰的配置，包括这个现在的智驾功能啊，买个 A10 呗，它俩的尺寸呢，这个包括空间轴距都差不多，价位都一样，65800，但是确实续航它是445 A10 比它少40公里，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跑到那个，基本上吧都会打折啊，那打完折之后一到冬天可能说445和405也没差多少了，10公里8公里的。但是 A10 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首任车主厂家送你一个整车包括3电的终身质保啊，这个你放心使用，而且 A10 目前的一个交付量也是达到了每个月啊基本上是在20000台左右。那现在 A 这个领跑的这个势头啊，连续19个月销冠，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系车型也都是在从这个无论是从这个升级上，系统升级上，还说我们的内饰包括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都非常非常领先，你可以来看一看啊，给你个选择，买不买没关系，可以交个朋友给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购买方案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对，其实这个价位的话，如果60000多块钱，像高哥那宾果儿，你说不也挺好吗？尤其我觉得你们双色车身那个，
7: 嗯、
0: 挺好看那个。
7: 但是宾果这个车呢，
1: 嗯、
7: 跟这越野03相比，尺寸要小一些。
0: 对对对，确实小。
7: 如果你要预算追加的，你看看星光的560，这个车呢够实用，
1: 多少钱现在？
7: 这款车95800。
1: 纠正刚才一朋友那个打油诗啊，你那个乾隆嘉靖年300年倒是没啥毛病。唐朝爱玉环可不是800年，唐朝距离现在我突然想起来1200多年，1300年呢。而且吕布是建安多少年？这是公元200，1800年前的事了。你怎么还个1000年吕布不会追貂蝉呢？你为押韵？
2: 可能为了押韵。
1: 嗯，不是，那你就把它再往前提。你若早生2000年，霸王不会别虞姬，对吧？那1000年，你要说唐王玉环吗？这个。年头还贴吧点儿，嗯，
2: 也真是没见过啥女的，
1: 嗯，不，那个古代审美跟现在不一样，
8: 对，那时候女的现在看
1: 老磕碜了，那个因为照相技术诞生年头不短，你看没看过？
10: 你哎，你俩这，
8: 所以说对呀，
4: 不是人家谦虚一句，你们俩咋还真附和呢？你这。
8: 的话不就是更好看了吗？那意思，那时候女的不丑吗？这意思啊，
1: 你没看过光绪他们那几个妃子长啥样啊？
8: 清朝女的看不了，
1: 那都没法看呐。
8: 那都是男的假发。
1: 慈禧年轻时候还真确有几妃，
0: 对对对，
2: 确实没有技术。
1: 那个什么珍妃呀、瑾妃呀不行。
0: 对，
1: 我是为啥？光绪皇上没有子嗣，我一看那照片我就知道了。
10: 实在下不去，
1: 下不去手啊！
4: 不是，我给往回拽点吧，不是因为对比之下好看了，而是本身就好看。
1: 对，那个哈，高哥是不是？
7: 这段没听。

0: 那个山山若水说，小张总，这个集团大 boss 来哈尔滨了，有没有啥大政策？
1: 舒服来了。
2: 对对，舒服哥来了。
1: 哎呦，
2: 所以说这两天找小张总买书啊，送你个那个李叔自传。
1: 不，他因来干啥来了？
2: 应该是甲醇的事儿啊。
1: 啊，甲醇车这回要在东北。
2: 对，因为本来咱们黑龙江也是甲醇的重点市场，沈阳、哈尔滨都是啊，而且是甲醇打造北部第一城嘛。然后现在可能是沈阳更领先一点，本身甲醇比较适合咱们黑龙江，就无论是灰醇还是绿醇，咱们黑龙江自己有煤啊，然后啥东西都有，然后还能造，还秸秆啥这些东西是吧？本身就是一个清洁能源。
3: 能不能跟那个李董说说，让他整个乙醇车？把那乙醇都消耗了，就省往汽油里给我们兑了。
2: 乙醇用不着我们，这汽油就消耗了，哥。那是甲醇，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现在
3: 也
2: 在大众
3: 跑长途啊，跟跑内蒙跑长途，我油耗差距太大了，东哥，你知道差多少吗？我在内蒙没说吗？80公里跑出5个油来，后来不用80公里，就顶头跑，也就是8到9个油，在咱这儿10个下不去。
4: 内蒙不经常跑，但是呢，听说众多的车主反映啊。大庆的油确实抗烧啊，
3: 是吧？
4: 对，哎，
5: 嗯，
4: 对，
5: 近呐，离这能去。
0: 车展8万块钱左右的电车，大概能
1: 他意思还能再便宜了，
0: 优惠。
1: 嗯，
0: 这得因品牌而异吧？
3: 哎，你说对了，
0: 哪有定论呀？这个、
3: 有很多品牌现在已经降无可降了，咱就不说别人，比亚迪的系列现在其实它也降不动了。你像领跑定价本身就这样，你让它再降怎么降？你告诉我，有2毛钱一斤卖吗？
6: 领跑的定价本身就便宜，好而不贵啊。但是现在确实是领跑是目前新能源里边是盈利的，哥，单车盈利904。就不、
3: 啊、赢
6: 都
3: 啊，有904块，
6: 赶不上一台手机挣钱。
0: 这4块钱是为了罚款用的，
6: 但是呢，必须保证盈利，才能这个长久的生存下去。这是一个企业的良性的一个循环。现在价格多透明，多便宜，这车讲完了基本上也没有啥，就是你就找人可能说能送点东西就挺大面子了，现在真的。
3: 但是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它再降也没有意义。
6: 本来也不好。
3: 所以呢，就是这回车展啊，我认为大家伙啊就别抱有过高的期望值。
0: 我明天去看看，
3: 你去瞅眼，
0: 然后明天节目我跟大家说说。
3: 你明天能上节目啊？
0: 我争取会能赶回来，我争取赶回来呗。啊，我跟大家说说，说这个沃尔沃 S90 这个月有政策，大庆比咱哈市更优惠，说他们本地身份证还能优惠20000。
3: 大庆
0: 本地身份证，然后还能在现在所有基础之上优惠20000。
3: 谁还没大庆个朋友啊？过个户要多便宜20000，
5: 那不就等于又过户了吗？
3: 不是，他真能做到20000吗？
7: 不是，你得看大庆身份证多优惠20000之后是多少钱。之后是18万，那资源车都能优惠到20，你还不用大人情，直接落你的名字，这多好啊！
5: 说的没毛病。
7: 但是这车呢，车确实是好车，优惠也确实够大，但是销量确实很一般。你要真心喜欢这个车，长期持有呢，可以买。
3: 包括现在在哪买 S90 多少钱？
7: 优惠20吗？前两天卖了
0: 是
7: 42万5900，优惠20。
0: 中，这是中配吗？
7: 比低配的高一点，应该致远吧？
0: 哦，
7: 想买你加我微信，我帮你参考参考价格。我的微信号也好记，15244775599。
0: 手动的力威，19年1月份7月。
3: 19年1月份7月啥玩意儿？
0: 啥啊？1月份7年，跑了12000公里。
3: 哦，
0: 7年啊，
3: 1年1000多公里。
4: 如果这台车啊达到这个标准，是和灰色的啊，不能是红色的话，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是19的，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3万左右，或者3万能出点头啊。如果这台车现在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的评估师呢都在店里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拨打4881357。
0: 21年1月份的福特探险者说全车原本原漆，右后一块凹陷修复白色，中间过户过2次。
4: 跑多少公里？什么时候？
0: 我找一下后面写写
4: 了。他后面还补了一条，说是四驱的钛金版，这个21年的探险者的话，应该是个竖屏的。如果是竖屏的，正常公里数一年10000多公里的话，21年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成交价格也就在15-16万左右。
0: 大唐，跟腾势第九那个，
3: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大唐，他跟腾势第九比啥呀？
7: 买哪个合适？
0: 哪个适合呗？
3: 那。
0: 他是通，他有这个，他有用车需求，每天通勤来回100多公里，哈尔滨用车
3: 拉几个人啊？
6: 人多，他可能就是
3: 要人多你
6: 腾势第九了，对
3: 啊，你要是你家里边不像那么老多人，你就那啥，
0: 通勤应该是工作上班吧，也就自己、
3: 啊、谁一天到晚开 MPV 代步啊？
0: 对啊，
3: 我周围啊有买 MPV 当代步车的，因为他刚需，车位又只有一个。我有个兄弟，这东哥也认识
0: 啊，
3: 还是文化系统的一小兄弟，他就是买了个 MPV， 为啥？人家一大一小俩娃，每年，春节、端午、中秋、暑假、
4: 五一十一
3: 全出去玩去、嗯，所以说他就买了那个。那你这哥们儿，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用途啊。
4: 虽然现在吧 ，MPV 的很多的属性贴近了 MPV 啊，
0: 嗯，
4: 比方说呢，现在最近出的很多这种九字头的或者八字头的这个 SUV， 它里头的功能性呢，确实呢不照这个 MPV 的差，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如果你真是单位用车，或者是家里老人孩子，咱说呢，经常出去，长途自驾了啥的，还是尽量看 MPV， 因为 MPV 它有个特点，就是说呢，它是个滑门，滑门的话呢，它开口的角度还比较大，这样就比较适合孩子和
6: 老人
4: 上下车、
6: 嗯。对，所以说这时候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什么呢？就是综合这两款车啊，如果说你想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荐
3: ，SUV 的通过性 ，MPV 的空间，
6: 对，然后你可以看一看 D 系列领跑的 D 系列啊，九字辈的，一个是 D19，一个是 D99。如果说你就是想要个 MPV 这种空间大，然后乘坐舒适性比较好一些的，那 D99是你更好的一个选择。它的这个座椅的一个这个调整度啊、角度和这个灵活度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的二排座椅，它是这个零重力座椅。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老人上下车不方便的，那这个座椅可以调整成这个迎宾模式，直接就可以就旋转到门口那个位置，而且可以360度旋转。除此之外呢，这几款车去对比的话，那领跑的 D99续航里程是最长，那如果说你选这个增程版啊，我们的这个续航里程纯电版是480，那两款车一个是175，一个是401。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终身质保啊，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当然了，如果说你每天都跑100多公里，一年可能就是将近40000公里，你需要买一个这个延保。如果说你一年不超35000公里的话，是享受我们首任车主的一个整车包括三电的终身质保。除此之外呢，就是D99是全系标配的双腔空悬，那两款车只有高配才有啊。所以说你来看一看啊，买不买没有关系，去对比对比啊，就能对比出哪些的这个差异化，包括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D19和 D99的价格，在它俩的这个属于是低配的价格去买到一个高配车型。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3: 哈弗 H10 VV7 去置换，算同品有补贴吗？
8: 算同品呢，没问题啊。H10 的话，它现在有个一家人政策啊，也就是说您直系亲属
3: 啊，你说这个车主啊。
8: 啊，对，也他这个一家人政策大概给您解释一下，也就是说您家里面，但是只限直系亲属啊，父母、子女、夫妻之间，名下如果有一台咱们这个长城的这个车型，就长城全系都算啊，
3: 所有的，
8: 对，所有的长城全系
3: 都
8: 算啊，名下如果有一台的话呢，就是这个 H10 的置换补贴8000基础上额外加3000，有两台加5000，三台是加8000，四台是加10000，
3: 曾经有
8: 这个就是持有中的吧。但是公户不行啊，必须得是个人户的啊。因为啥呢？因为厂家老师也统计过啊，就是持有四台的这个，就全中国持有四台的这个个人家庭，基本上有一个10万多的一个数字啊，也是很多了啊。同时持有两台的呢，大概是60多万。 所以说也还是挺多的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肯定比正常的客户买车要多便宜一些钱啊，至少是3000块钱，18686893338。
4: 你慢点，再说一遍电话，
3: 186。
8: 记一下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4: 就是亲属都算是吧？
3: 就是。

0: 你高哥有你，
1: 我和他不是亲属。假设我要有个小舅子，
2: 那不算，
1: 小舅子不算了。
2: 父母子女夫妻，只有直系，
0: 就是直系第一顺位继承人，
1: 第一顺位继承人。
0: 你问这个啥？你意思我高哥有很多吗？
1: 没，我就是好奇问。
3: 然后咱刚才那个看那个大唐和那个唐氏第九那哥们，你也可以看一下咱家的 H 十啊，因为通过您的这
0: 个
3: 需求，
0: 你这个价钱跟他不搭，
3: 不都20多吗？
1: 嗯，他那都是30左右的
3: 啊，那不行了，
0: 你得20大多的车跟人家贴上，
3: 嗯，那没有那么贵。
0: 你要说高山八。
1: 8、9，
0: 哎，这些，
1: 哎，对这个吧，比较跟他比较有点。
0: 驴哥说：“那把高哥过几个东哥不就得了？”
1: 那不行，我和高哥吧，虽然呢是在节目中开玩笑，但是确实私下里是相当不错的哥们儿。
4: 用一个词
1: 儿
4: 来形容不太恰当，叫相敬如宾。
0: 你俩，
5: 其实这个节目也成全了我，我的好的人品都让东哥给我抹灭了。
1: 其实大家琢磨一下哈，如果两个哥们儿处成相敬如宾了，这俩哥们儿肯定处的时间不长。你慢比就一家伙家，
3: 哎，
1: 孟老师你好，哎，最近咋样啊？跟家里人挺好吧？老人挺好，孩子挺好吧？这处不了，
4: 这是同事，
1: 啊，
4: 这是同事，
1: 对。
4: 那问 A 这个领跑的 A10 跟 A05 是都有热泵不？
6: 那只有 B 以上的纯电 PTC 版的才有啊，然后现在的话其实这两个车的续航里程也是基本上都是长续航啊，同级别当中的话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也是最高的。现在 A05 的话目前就是410和510版本，但是现在价格还没出来，8月10号上市。如果说大家预算想买个6到8万的这种两厢的轿车啊，都可以关注我的微信，然后上市的时候去看一看价格。那现在 A05 的话盲定交99元可以送你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这个积分呢在领小跑商城可以购买原厂精品，而且原厂精品也非常非常便宜。嗯，
1: 那个我替驱哥补一句啊，
6: 好嘞，
1: 咱现在说的 A05 或者 A10 对吧，
6: 嗯，
1: 你这车呢我往你给你秤高高的，你7万左右对吧，
6: 嗯，对，
1: 然后秤
6: 高
1: 高
6: 的
1: 了，
0: 嗯，
1: 7万左右啊，
6: 嗯，
1: 就是在7万左右纯电的车，你告诉我真的想知道哪款车有空调热泵。
0: 没有，
1: 不是你看我问就没毛病，高哥，嗯，
0: 都没有。
1: 你指点指点我，7万块钱左右纯电的，说400公里左右的
5: 哥，目前是没有，
1: 那不就完了吗？因为问了一个，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因为问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有10万块钱，我想买个独栋别墅，
0: 嗯，
1: 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他这个问题不存在，所以呢，如果
0: 也不是完全买不着
1: 啊，能的还有的还能，
0: 我知道有地方有，
1: 有的还能给点呢，是吧？
0: 那个说高哥从来不坑听友，这倒是真的，但他坑同行。就是2019年，我找高哥。在天津港买车，高哥给我联系的是老蔫儿的朋友，啊，老蔫儿朋友在天津港啊，
5: 啊，
0: 说带我在那转了一整天，中午还请我吃的饭，饭上我说我肯定要了，结果下午高哥打电话，咔，给把他侄子联系方式给我了，让老蔫儿的朋友白跟我跑一天搭了顿饭，人家问我为啥不买了，我不好意思出卖我高哥，就说我不想要了，给人一顿道歉。不过高哥确实挺靠谱。给我额外便宜2万块钱，
5: 那你这不还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0: 那你不应该让老蔫儿的朋友带人看车呀？
5: 那不是，你要不提老蔫儿吧，我倒给你解释解释。我俩有微信，后来删了。
4: 哎，再解释一下，
6: 你就没想过为啥这些人都删你了？
4: 哎，再解释一下，不是因为你这个事儿删的，
5: 不是你别朝一样一样来。菊莹删我是因为我没给你开门。
7: 哎呀，记仇，
0: 嗯，
5: 是不是啊？
7: 好，我都忘了为啥删了他。
8: 那还没加回来啊？
5: 天杀见面加他干啥呀？
1: 那不是，那咱就害谁把你删了？
7: 关键我不是他客户，他加我干啥？
8: 一只手肯定数不过来
5: 啊。说到那你得2万块钱实惠是多好？19年的事儿，8年了，你还能记着，挺好。
1: 哎呀，这个数数又出现了问题。
7: 16年的事儿，你到现在都记得，你记性多好？
1: 19年是到现在是7年，
5: 7年啊。我说的是虚年，
0: 不是你也是的。你要，你现在已经打算自己卖这车了，你让赵老蔫儿的兄弟带你看车，
5: 不是哥？关键他给的贵。后来我了解了市场行情，我还碍于面子。
8: 这我高哥还挣一万呢。
5: 那你看人家贵2万，你说我咋找买？他买了之后，人家说你看你给我找着贵了，尴尬吗？不是。 2万，那是差2万。他说我有这印象，当时买个林肯领航员嘛。
4: 就这么说吧，
5: 这人老家是鹤岗的，也不是双鸭山的，他在北京一块上班。
4: 高哥心中纯是为了听友，
9: 对，
4: 能得到更大的实惠。
5: 嗯、
4: 不是，那我想，我就是纯好奇高哥
5: 啊。
4: 那后来因跟老娘删微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0: 应该是
5: 后来没有老娘微信，我俩没删。我跟老娘说过这事儿，他说那你自己斟酌一下吧。
4: 那后来是因为啥删的呢？
5: 后来为啥删了
4: 啊？
5: 清理好友就删掉了，
4: 不是潜在客户。
7: 对，
5: 木木，你看看我是不是你好友吧？
7: 成为不了他客户。
0: 不是，高哥，你是拿老娘打窝子呀？
5: 没打我，我先测试一下。老娘说她有个朋友在天津港，我说那就问问吧，有买的咱就问一问。
4: 啊，
5: 这挺好。
9: 哎，还大顿少饭。
4: 老孙说这个帮大姨子问一下，4-5万油电混的有啥车？轿车、SUV 都行。他手里现在有一辆2010年的伊兰特，打算做报废。腰果补呗，
10: 4-5万油电混应该是买不下来啥，
5: 没有，
10: 对，那价预算，你这油电混你得说清楚啊，是插电的还是蓝牌的油电混啊？如果一般说油电混就是蓝牌混动 HEV HEV 车型，
0: 他没说清楚。
10: 对，如果说你要最便宜的话，现在帝豪有 iHEV 啊，这个车大概是7万多块钱啊，与你预算还差不少，但4-5万的价格只能买到一个手动挡帝豪4代。啊，就是纯油1.5自吸的，你这个预算也就这样了啊，要不然就添点预算或贷款啊，看看吉利有啊，要不然就是什么丰田呢，这蓝牌混动也有啊，这个市场上只要带电的啊，蓝牌混动就得7万块钱起，基本上啊，太便宜没有。
0: 就大哲哲也把高哥给删了。是吗？
5: 这个没删，我俩有微信好友，我还能看能更新的状态。
10: 啊，你那还看着他发朋友圈？
0: 云淡
5: 风
0: 轻，10亿现金流，什么车有牌面？
10: 那随便选了这个价位。
0: 哎呀，
11: 世界上有不能买的车吗？
0: 他说我主要是想有个方向，痛快痛快。
7: 9字辈的排一排，
10: 你是干啥的？主要是对吧？
0: 我跟你这么说，我要真有10亿啊。我保期不换车了，因为你知道，不有10亿你很危险，你在越小的地方你越危险，如果你在上海和北京你可以使劲嘚瑟，但是在有些地方我不便多说，你要真有这么些钱，有些东西就惦记上你，你将万劫不复，懂吗？
7: 活着吧。
0: 我首先第一点肯定得想办法把它分散开，我让我高哥名下就得有1亿，
5: 多焦虑的事儿啊！你说你还买啥车？
11: 高哥捣乱，这点小钱能不能别我乱？
5: 我哪天说我有65万个亿，我都焦虑的一周睡不着觉。
0: 所以说央行不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个人存储，减了2万多亿，说是高哥上银行取钱给取的。
11: 那个黑龙江本来经济就不好，
0: 高哥给取没了，
5: 取没了。
0: 手空了，得现给他印。
4: 问领跑
0: 哥
5: 啊，
1: 那个，你还今天咋不爱吱声呢？
5: 我这还不吱声吗？
1: 对呀、啊，今天你不活跃。
4: 把7年前
1: 我假设啊，高哥，假设咱就当开玩笑说，你上银行现在去，你真的有10个亿，你跟柜员说，你说我要取10个亿的现金，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0: 行长
5: 他得报警，
0: 我
5: 估计
0: 也没这么多现金呢。
5: 东哥，你这一天没有点常识，这个都得提前预约、啊。
1: 不是，就提前预约，
4: 约
1: 你提前预约10天以后，下个月、明年，你说我取10个亿的现金，
5: 分开取呗。
1: 不，我就说
5: 的好像真事儿似的。
1: 不是，你看这里，你就不
0: 东哥给你讲金融常识
5: 啊、
1: 嗯？哎，这就是你看看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11: 先生给张先生取钱的时候也费。
1: 他说过一句话，然后呢，你就知道这个10个亿的现金流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4: 问领跑 B10现在有啥政策？买哪一款比较推荐？
6: 领跑 B10的话，现在厂家赠送免费的充电桩，而且这款车吧也是刚刚改款的，主副驾驶现在增设了一个这个零重力座椅，现在选配的话会送你这个选装的那个属于是选装金啊，选装完的话相当于优惠了6000块钱， 它只需要4000块钱就可以选装零重力座椅，而且呢，这个零重力座椅不光是零重力，什么按摩呀、通风啊都有。那除此之外呢，就是 B10 哪款卖的比较好，就是611续航悦享版，10万9800那个应该是啊，这款卖的现在目前来说是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610续航最低配的啊，其实就够用了。而且这个配置呢，它有800伏的快充啊，你可以详细了解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就20000亿，别说是真钱，说你烧了阎王爷都得给你托梦，钱到了人啥时候来。
7: 问你啥
4: 事，感觉光收钱都有点那啥。
0: 20000亿
5: 正经得烧一会儿。
7: 哎呦我天，真有才，
0: 钱到了，
7: 这帮人人啥时候报道是吗？
12: 还尊敬的客户呢。你老有排面了，下
4: 哎呦我接哎，这个接待规格得是啥呢？你说
0: 嗯，
4: 牛头马面不够了，
0: 不行，黑白无常全得到，十殿阎罗都得到，
12: 对，都得来，
4: 都得分色儿来，就白马。
1: 木木啊，你作为00后来说，你怎么固守老的观念呢？
4: 哦、
1: 我高哥过去的时候是坐着弯流700过去的，知道吗？
0: 空难呐！
1: 对呀，高哥，弯流700，你知道多钱吗？你那10个亿正好花一半，剩5个，
5: 是吗？那么
0: 咔嚓掉下来去了。
4: 这个我跟徐老师不能记着了吧、嗯？说上礼拜您推荐了一款轮胎品牌，
0: 上礼拜的事儿啊
4: 啊，
0: 忘了，
5: 听听回听吧，
0: 应该是那啥，我一般推荐大轮胎，
4: 对吧？我也
0: 因为我一直用，我觉得挺好，
4: 大概率
0: 还不贵，
4: 嗯，性价比高，嗯。新能源车什么时候，不管是不是首任车主都享受质保，他说他就买，
0: 有啊。
10: 现在有国家强制的质保，基本上都是6年15万公里。
0: 不是，还有那个保，就是讲你6年之你卖了，它随着这个
10: 对
0: 车走，它不是首任车主，有
10: 这个是3电的国家强制质保，
0: 对，
10: 6年15万公里，所有车都是这样的，你超公里数也这样。
1: 肖总要说话，
10: 哎，肖哥来，
0: 他也不知道，
1: 肖总不说，领跑好像是就是随车走吧？
6: 领跑随车走的是8年15万，这个就是3电。没有优惠的全系车型在这儿呢，确实从 ABCD 啊都没有啥优惠。现在唯一可能多少对咱们听友多少有些照顾，价格上照顾的就是拉法五，其他车型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拉法五这个车呢，它属于是两厢比较这个两厢无框车门的这种比较运动型的车啊，所以说销量不一直都不是特别好。但其他车型的话，基本上月销量都是上万台啊，所以说现在领跑的这个全新车型啊，从这个厂端来说，包括店头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权益，包括送充电桩啊，比如说这个送这个积分呐、啊，其他的话就是没有了。但针对听友来说，虽然价格上没有啥优惠，但是从使用的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精品上啊，肯定会有一些照顾啊。想买领跑的车型的都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这兄弟说，我每天都看看肖总的朋友圈，然后又看看东哥的朋友圈。他我觉得人生啊，活着就行了，这修行太难了。
7: 他俩不用照顾。
0: 一看那边80万，这边一瞅同款6万。
12: 他俩截然。
4: 肖大爷发的都是
0: 对啊，都是新车
4: 科幻片。
0: 嗯，完了，一看到东哥呢，就已经这样，
4: 就回来了啊。
0: 嗯，
1: 现实确实太残酷。
4: 不是，咱这也挺大
0: 啊。
4: 啊
0: 这边
4: 停
0: 了下
4: 了
0: 吗？
4: 我刚才滑滑冒烟了，现在停了。啊，越大停越快。还是问橘子啊，是 C11。
0: 今天咋的了？
4: 12万能不能落地？他家小姑娘在北京代步，要上下班用。你有号吗？北京？
6: 他应该是有才问的。
4: 太厉害了。
6: 嗯。那个今天捅了领跑窝了啊！这个12万 C11 啊
4: ，C11
6: 落地儿
4: 啊，
6: 落不了。很真诚的告诉你，
4: 有北京号都不能给落吗？
6: 最低不是这个价格啊，12万落地儿，那裸车就得达到不到11万，是下不来的啊。就哪怕是你有置换，它也是下不来，除非你有个二手车，它能低点价格。那这个最低配的是14万3800，现在如果说你有省补，哎，北京省补是多少钱？不知道啊。 有了解
1: 吗？这个不太了解。
6: 对呀、啊，拿哈尔滨的来说的话是八个点，十四万大概就是一万二左右的一个省补。那你裸车优惠完的话，就相当于是十三万左右。

0: 那你12万上道它也不够啊。所以说，你在主要是北京政策，咱不太熟悉。拿哈尔滨的政策来说，
1: 北
0: 下不来。
1: 京的当地落户优惠幅度是很大的，他们
0: 嗯，
1: 优惠很大，比哈尔滨优势要大。
0: 嗯，我只能跟您说，就是裸车这一块是14万3800最低配的，看当地的一个政策，上牌费用大概是12000左右啊。然后详细想了解，您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帮你问一问13945117119。
2: 问咱今天第一个问题的，要去文铎那儿修那个，就那个什么机器那个，
3: 换那个加那个油那个。
2: 问文铎手机号，
1: 文铎
2: 不
1: 汉语
2: 用，
1: 拼全拼01，
2: 也不用，我觉着你就
1: 你
2: 直
1: 就
2: 接
1: 直接打
2: 去就
1: 88003999就行。
2: 对，或者
1: 那
2: 你就
1: 边
2: 直接
1: 老热情了，
2: 你就直接去就行。
1: 我发现啊，其实你知道吗？大多数好人贼抹不开面儿，
2: 嗯，
1: 好人抹不开面的比例更高，他不好意思。你大哥，你这社恐也太严重了。88003999，你直接打过去行，他又不能话筒里伸出来咬你啊。
2: 服务态度特别好，去就
1: 啊。
2: 得了啊。让小张总也说一下电话，然后他要说说什么呢？帝豪这个车看能不能贷款。
4: 啊，帝豪可以啊，但帝豪现在把所有的贴息都折成现优惠了啊，优惠力度很大，但是呢没有免息了。前两天有一个15000一年免息啊，现在能不能做我也不确定啊，但是有息的也有低息产品，包括5年低息10个点左右啊，你都非常便宜啊，利息不高，可以加我的微信，我说一下啊，18045078887。
1: 来看看，是今天刚有人给女朋友订的花，求婚的。
5: 今天。
1: 啊，今天他说别抱怨大环境，他说主要是那个你们穷没本事。
2: 哎呦，
0: 妈，花
1: 这得
0: 圈都
1: 十
0: 收不
1: 万
0: 了这么大的。
5: 求婚的。
0: 嗨，这多少钱？
4: 高
2: 哥，这得多少钱呀？
4: 高哥，
0: 这不止十万吧？
4: 这真
0: 假的？成捆的就得10个。
1: 哎呀，可不，得成捆。
2: 这10万不够。
0: 这应该是50万，30万左右。
1: 你对现金挺敏感的啊。
0: 嗯。
1: 哎，高哥，你说，你能舍得去送这样的礼物？
0: 他得破成1块的。
2: 那么绿啊？那太绿了吧，
6: 整的确实挺好，挺有
2: 起码破成20的呀，瞅着黄色。
0: 破成1块的，这里边也就几千块钱呗。
2: 太绿了，
5: 几千块钱，
4: 下不来，我觉得车展
1: 那里边待不了人。
2: 去年没有，去年没有，
1: 去年没开吧？
2: 去年是没有空调，
1: 对吧？嗯，那凭啥今年就能开空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非得上车展里边热着干啥去啊？里边有啥看的？现在连姚司令都顾不起模特了。
0: 自己上吗？
1: 自己上。
0: 他自己上
2: 了。哎呦，我才想起来啊，失踪人口，康哥今年也没。
5: 我们也不去。
2: 也、哎、
1: 不去。
2: 那完了，今年。
1: 因为啥呢？这种车展
2: 没了，
1: 投入产出比，基本上就是个赔。
2: 不是，主要每年车展这个车模的这个不是那个。除了车的这个好看的程度的领先，都得靠康哥吗？
1: 对，
2: 今天康哥也没去，
1: 康不去，
5: 多专一啊，多专一、啊，
2: 只在西安，
5: 不是，那车模的线下就、
2: 啊、不是说车呢，说车呢，
1: 而且现在车模这么说吧，就是稍微有这个好一点的哈，他做直播呢，
5: 对，都直播，
1: 他不去站台了，因为站台的费用，你知道站一天给多少钱啊？400块钱、300块钱，就这个价。
0: 搁我们那时候，
1: 对啊，对啊，那个年代不一样啊。你现在这，咱这么说，首先这个钱，人要是在网上崩一个，那多合适啊！
5: 他妈一小时都不。

0: 第二代海富的性能版呢，这都是全系标配的，而且第二代海富的性能版呢，它也是一个四档的 DHT， 满电、馈电、油耗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也就差个0.4秒的百公里加速，所以说基本上这满电、馈电这个动力你也开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车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想看这两款车，你添加有个电话微信啊，给您着重推荐一下18686893338。
1: 我看看我这边啊，
2: 你又没了。
1: 应该是
2: 你知道吗，现在能有这今天能有这么多人还问点汽车，我都已经很欣慰了。因为啊，今天在这个上午啊，这个听了一会儿这个同行，东哥电话都没了
1: 啊，
2: 他们电话都没了。
1: 昨天呢是
2: 没人问了，
1: 昨天是8月2号啊，周日。实话实说啊，在我这个苹果二手车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当中，昨天是一个例外，因为是个星期日嘛。昨天在我上节目的时候，我12点钟就算咱来的吧，去了哈。一上午从8点到12点，一台苹果二车的都没有。不是说我说我要收人车，没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一般换个新车了，或者是哥们儿之间交易了，同事之间交易了啥的，说呢上东哥这儿，东哥帮我看看车，这车能值多钱儿，是不是？哎，我俩呢，在你这个给的建议下，我们互相的这个。商量商量，研究研究，一个都没有。这是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一个周日的上午，啥活没有，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虽然天气很热，新车二手车市场确实很冷很冷。
3: 给你放假让你休息多好。
2: 哎呀，你看这就有一个会玩的，说车倒是买不起了。最近想要买一个雅马哈 GT750 或者美歌 DQ7，给点建议，大哥。雅马哈那个 GT 唱机。现在上哪买去？那都是80-90年代产品了。他买那黑胶唱机，那个，你这玩意儿，我倒想说，你要真是这发烧友，你有经济实力的话，我想说，哎，兄弟，我手里有几张唱片没开封的，70年代的，柏林爱乐的。你要给个好价，我直接咱俩就转让了，我改善改善目前我经济条件啊、嗯。另外还有，你说你听黑胶多费呀、啊？听黑胶很费的。东哥，小时候你家有电唱机吗？
1: 这个是肯定是有啊。
2: 嗯，那黑胶那东西，咱们它使用寿命受限，它不像那个 CD， 现在 CD 都没人听了，都直接无损格式，你就下一个几十兆一首曲子，听听小歌得了啊、嗯。我替我厂里工人家属问东哥一个事儿，
1: 嗯，
2: 卡罗拉限双擎60万公里那个车，就限60万公里，那、
1: 嗯、
2: 他要买个拉活的，
1: 千万别买。
2: 他说20年的这个
1: 营运
2: 的手续的，他说3万块钱就行。就是要不要？
1: 那得车得多好？
4: 20年，
1: 嗯，
4: 那不快到了吗？
1: 是啊，嗯、
2: 就要30000块钱了。
1: 对，
2: 嗯，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包括所有的现在呢，这个所以像买卡罗拉这种，按我们行话是营转非的啊，然后这个网约车下线的话，千万不要去买，因为呢，你觉得是比正常的车呢要便宜很多，而且的话都是这个1.8双擎的啊、
2: 嗯，
1: 但是千万不要去买，因为这种车呢。公里数都已经使到不能再使了，
2: 嗯，
1: 那么呢手续呢也没剩多少了，你买完之后干不了多长时间，一个是修车需要一个大的费用，因为虽然电池小，但电池出问题维修费用是不菲，第二的话你在没等那啥呢，没等挣着钱呢，车得报废，
2: 报废了。
1: 对，
2: 另外还有东哥，你知道这6年的网约营运车呀，这车况也基本上就到停了。
1: 而且南方的网约车公里数比咱这跑的要大得多得多。
2: 这个价格合理吗？
4: 价格合理哥，他这个如果还剩2年左右的这营运3块钱差不多，但是一般来说这个价都不好卖。
2: 嗯
4: 就是实话说，这个价就是遇到
1: 不是含手续的啊，他这是光板车，是南方下来那种光板车
2: 啊，没有手续，
1: 没有手续，
4: 没手续的就更不能买了。
1: 对，
4: 如果带手续的话，这个价格合理。
1: 那个，因为呢，在我呢这个同仁当中啊，很多呢现在卖这种车的，所以的话，我个人不建议你买。
2: 嗯，光明是他说我想买H9，这车现在市场反馈怎么样？销量如何？柴油、汽油怎么选？都 H10 了，谁问 H9 啊？
0: 可能有需求吧，因为这个 H9 和 H10 毕竟它是完全风格不同的两款车型啊。你要看 H9 呢，柴油、汽油这一块，主要看你的用车环境和公里数啊。如果你需要大扭矩，而且公里数特别的高，你可以看看柴油版的车型。但是柴油版的车型同配置比燃油版的价格要贵一些啊。
2: 尤其那个修公路的那帮 他们乐意使柴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路况不好了，需要大扭矩爬坡了，或者是这个公里数比较大的，尤其是买咱们柴油 H9 的客群，一般也都是公户居多。

0: 户啊，基本上80%以上都是公户啊。然后你需要这两款车呢，你可以来店里看一看啊。H 九呢，徐老师他刚才说什么需求？
1: 他说问那个现在市场表现咋样？那是
0: 市场表现指的哪方面呢？
1: 销量
0: 一般
1: 般，
0: 一
1: 般
0: 般啊，对，
1: 非常一般。
0: 销量不是很好，因为 H 九和 H 五它俩都属于是特殊车型啊，
1: 工具属性非常强，
0: 工具属性比较大，所以这种车型呢，一般是能用上的人他会买。你要说这个
1: 也不完全是，你看红九大队那帮弟兄，他也没有什么工具用途啊，他就是玩啊。
0: 对，就是玩也算是一个用途嘛，老师，
1: 啊、
0: 对吧？因为他只有这种就是对越野比较热爱，或者是有这种玩越野的需求的人才会买咱们 H 九这款车啊。您看您是哪种需求？如果您要是真是城市代步的话，价格差不多，想买一个大点的、空间大的，你就看看 H 十啊。经济性会更好一些，而且舒适度也会更高。但如果你要是真是想玩车，想下个地了、趟个水了
1: ，H 九有
0: 什么
1: 优点？
0: 完全可以
1: 玩着不心疼。
0: 对对对，想看这两款车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H 九跟 H 五都是属于啥？皮糙肉厚，
2: 对，
1: 扛货货，价儿也便宜。因为 H 十相对一瞅吧，那车长得就是个富贵人家孩子，他不禁祸害，你舍不得。那 H 九你就能豁出去，那玩意儿咋的？他瞅着你看没有一个就是金贵的地方，
3: 皮实。
4: 但是 H 九的话，照 H 十价格得差好几万的嘛，
1: 五六万吧，
4: 得差大概4万多5万吧。
0: 没贵，你要是买，肯定不能买最低配吧？你要买高配车型，咱就说不买勇士版、穿越版，就买正常的极净，那指导价也奔23了。23这玩意儿优惠不了太多，优惠个10000大多，置换补贴1万块钱，优惠完了也20出头，它落地也奔22-23了，也不是很便宜。
3: 今天咱节目第一个问题，朋友已经问文多了。他这个车是什么呢？猎豹 CS01 小电车
1: 吧，有零一，
3: 它
4: 是新能源，
1: 新出了一个电猎豹啊，
3: 零一
5: 老车哥
1: 啊，
5: 老车
3: CS01 小电车，
1: 我不知道还有电猎豹。
3: 他问说减速器、齿轮油、更换还需要电脑匹配吗？他说给文多打电话了，他说他们那边也没换过，
1: 他也不、
3: 他说他的车是跟北汽元宝一样。
1: 哟，那可不好说，上哪儿整？你上那去一趟吧，让他瞅一眼再说。
4: 对，你得让师傅呢看一眼。
1: 你最起码咱看，就是咱说你是，咱说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
3: 小众，
1: 唯一有欢声笑语医院的科室是产科，对吧？你在生之前，你是不是得去做一个大概齐的检查呀？
5: 对，
1: 你不能直接你就是冒昧，你就让那边说能不能行？你这也太难为人了，兄弟，你去一趟能咋的？
3: 我知道了，
1: 我说句听。你让你挑理，可能你都面子上过不去的话，哥们儿，你这车不至于你这个身家忙的都倒不出时间去趟修配厂吧？我相信劳斯莱斯车主有没时间去修配厂的，猎豹的好像不至于啊。
3: 我觉得他是咋的时候，他是想找一个修过的靠谱的，就是修了肯定没毛病的。
1: 我那玩意儿上哪儿找去？
3: 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1: 没处找去。
4: 高哥，要不你给介绍一个修过西安和？01
6: 应该这玩意儿没什么技术含量，你不换那个差速器的齿轮油吗？把螺丝拧开，旧油放出来，然后搁加油机加进去就可以了。对，我那个 EI5 当时也换的差速器的油，就是这个流程换的，你就大胆的整，放心的开就行。文多老师的修配厂在龙江也算是领军的修配厂，你就整就完了。
1: 对，你就听高哥没错，信高哥得永生。
6: 没什么技术含量，还有搁电脑匹配啥的，
1: 那玩意儿至于吗？我说
6: 好像话术听多了也不好，
1: 都是别人给他讲故事了。
6: 对，
4: 高哥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能？假设啊，你放油的时候它有个螺丝
6: 啊，
4: 或者有个垫儿
6: 啊，
4: 对吧？然后咱是不是得拧开放啊？
6: 对呀、
4: 拧开之后那螺丝要是垫儿坏了，你说咋办呢？
6: 那就配一个呗。
4: 这 CS01，
6: 你啥01？它肯定是放油螺丝，估计应该14或17的。
4: 啊、没有13的哈，
6: 没有。
4: 就开始找专业。我想说的是，就这种车，说句心里话，如果换这齿轮油，因为齿轮油的话，大概高哥做保
6: 不愿意干，大活还揽不来，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啊？
1: 高哥说的没毛病，
6: 就是的，
4: 毛病对，大小活都得接着。
6: 对呀、
1: 咱五星酒店，我点盘炒土豆丝儿，他不给我做呀？
6: 那肯定得做呀。
3: 15万荣放能不能落地？有没有别的推荐？
1: 落了。乱了，
6: 置换含置换，
1: 对，
6: 买燃油买油电混合的，
1: 低配的，

0: 还能剩点。
1: 别的推荐马自达也有，
2: 马自达的CX-5同级别的啊，这个是用不了的。那尤其是咱们低配车型，125,800，现在呢所有政策拿齐都不到100,000。你也可以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因为咱们这是6速的啊，操控感更好一点。这是高刚性车身，就每天都在说这个。但是你150,000预算，如果哎，我想要一个品质更好一点的，后排更宽敞一点的，舒服，乘坐舒服一些的，那咱们还有CX-50，而且呢，现在裸车价149,800的就已经可以买到2.5的了。现在这款车也有试驾车啊，也是先锋路的2号。您把这两个都看一下，因为外观确实有点不同啊。这更时尳一点呢，还是CX-50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研究一下这个车，1584637735。
3: 那小张总说，星瑞的油电混夏天开空调对动力有没有影响？也得有吧。
4: 嗯，影响不大。嗯，很小，你可能体感都感觉不出来，多少有一点点。
5: 他说啥车？
4: 星瑞 iHave
5: 啊，没不会有影响，
4: 嗯，
5: 不会，我开了，
4: 感觉不出来，
5: 感觉不出来。
4: 嗯，
5: 那个雨过天晴说，那个600,000那个单线那个车千万别买啊，我哥们整一个回来，每天不够修车的呢，就不停的坏。
6: 而且的话，那个车修起来那个费用不菲啊，它并不像传统的卡罗拉啥的，这个雷凌啊，这种油车1.2T 的或者是1.6的，费修起来很简单很便宜。但是因为它1.8双擎的，修起来费用还比较高，所以这个车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其实通过微信问过我，我都告诉他，我说你不要买，千万不要买这种车。
3: 啊，他说跟咱分享一下。他就说刚才这个 CS-01 说这车还挺好玩的，说一部苹果17的价格，续航180多公里，
5: 10,000块钱啊，
3: 啊，这么便宜啊？
7: 那这厂都没了。
3: 他说，
5: 你想一个问题啊，180公里续航，像你目前这种闲散杂人的，他够用？
3: 好，
5: 正经人180公里不够用，
3: 所以我俩应该都不是正经人。
5: 不是冬天一打折变90了，
3: 哎，
5: 90都不到
3: 来了，
5: 就能跑70-80公里。
3: 他有多不正经？你看，
5: 嗯，
3: 他就夏天开，冬天开油车
5: 啊，哦，
3: 可以吧？
8: 冬天还得整个车位给放着，
5: 嗯，还得整个还得伺候他，
7: 别把电池饿死了。
3: 那网名叫本色，没毛病啊，
5: 嗯，兄弟啊，就这车呀，哎呀，我天哪，
3: 他就是应该是
5: 白给我都不要。
3: 他挺
5: 这我真不是吹，白给都不要。以前李博常说话，这车白给不要是扯淡，花钱我肯定不买。这但是像这种车白给我都不要，为啥？你说我把它安排到哪儿？
7: 卖钱，
5: 我只能卖了它，我就卖了它，我没有别的用处。因为这个车，你说它还是个电驴子，你冬天是不是得整个地方给它搁着它？
3: 对，
5: 我那地方我一年我租出去好不好？
8: 交强险是用半年浪费半
5: 年。对啊，你还得交车船税和交强险。
3: 如果它有免费地方呢，多好啊！
5: 有那地方不搭人情啊，
3: 是不是？问东哥80,000能买到14代皇冠2.5V6不？
6: 买是能买到，但是二车这东西呢，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具体还是得看什么车况或者跑了多少公里了。这个得一车细研究啊，遇到车的时候细研究啊，
5: 得看车说话，
6: 对，看车说话。
5: 二手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就比如说我东哥的同行，人家做的就很成功。你跟人一比，
6: 那我就不行，我就拉胯了。我就拉胯了。
5: 那个同样的哈，
6: 哎，
5: 同样的两个车，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年限，甚至于里程都很相似，就一个色儿不一样，价格差老了。
6: 对，有的车型的话，可能差好几万块钱。嗯
5: 嗯。
3: 自家亲戚的2017年5月份的1.6的高尔夫自动舒适版，现在行驶是57,000公里。
6: 这个吧，首先一点分颜色，那么还分呢有没有天窗，因为1.6这个高尔夫的话配置高的少，如果说大概的话啊，大概正常价格的话30,000多块钱啊，如果呢说做个参考呢也就在35,000左右，但具体得看车看配置。
5: 哎，就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哈，就北方的二车公司见了南方同行是不是觉得有很惭愧？
6: 这个得看每个人的心态呗，比方说我见着高哥我每次都很惭愧，
8: 但是现在坐二手车的东北三省的好心态都不好了，现在我发的他们发段子
5: 啊，你以为南方心态好吗？那个在江浙地带有一大哥， 二手车公司的那大哥，人家东哥这么说吧，你见着人那是泰山仰止，他只做 D 级车。
6: 嗯，明白，
5: 就是七八 S， 只做七八 S。
6: 嗯，
5: 哎呀，那实力，但是现在已经都得川牛不湿了。
6: 是这样的话，展厅里呢，徐老师我说那我知道，原来他自己呢有个 GTI 的高尔夫，这是他的自驾的车。第二呢，他的展厅原来这个展厅能放150台车，
5: 现在空了都。
6: 现在基本上20来，
5: 收不上来，
6: 20来个，
5: 完卖不，他不敢收，
6: 不敢收，因为的话
5: 全七八 S。
6: 这个大车的价格，这个按我们行话说呢，睡一觉价格。
5: 那小现在直播就眼泪汪汪的，
6: 是，现在是。他确实赔钱啊，那么大展厅就这点车，这点这个库存车确实在赔钱。另外，大家也会注意到，原来呢，在包括去年啊、前年，哈尔滨这些车商的话，很多在做直播的，完了忽然之间没了，那他去哪儿了呢？那
5: 返贫了，
6: 真的返贫了，
3: 不是可能换赛道
6: 了，
5: 不真返贫了，
6: 返贫
3: 啊，
5: 返贫。
6: 我认识一个哥们儿，那在哈尔滨的话。按我高哥的话，也是头部的这个二车商啊。当时呢，在哈尔滨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但是咱就不提名了嘛。努力很多年，四个月的时间就给返贫了，就用四个月把10年赚的钱全打理了。
5: 就那个七百 S 大哥现在也是快了，我看。
6: 但是他
8: 没有一直好的事儿。
6: 他好在哪儿呢？他那个应该是有资方。还有四方，
5: 他不是自己的。
6: 对，像他还有另外的哈尔滨几个比较著，不是全国这些著名的二车的主播，他们是这么一个那啥。第一个呢，他说你得给我开工资。对啊，我拿工资。
5: 就是我不光挣利润，我还得
6: 我天天直播呀、我有流啊，你得给我开这个年薪啊。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这个集团多少会给他带一些股，他少入一点钱，这样的话，这个主
5: 那个规模就少入也得个几百个，
6: 那是肯定的。拿5块钱就买上
5: 我高哥呀，拿5块钱入。
6: 所以就是说，今年的二手车行情是特别特别难做的啊。
3: 确实，我昨天我闲溜达，我看着一台。高哥，闲问啊，迈腾330现在新的多少钱？
5: 还有
8: 包牌包税落地165000吗？有车
5: 330
3: 16.5万
5: B 九 B 八啊，
3: 还得这么贵吗？
8: 又忘了你开迈腾是吧？
3: 不是，我昨天遇着一个啥？我遇着一个行驶27000公里25年的迈腾，卖147000，
8: 那得有人买吗？
3: 谁买啊？
5: 没人要，
3: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你这跟新车相比没有竞争力啊？他说没招，收就是这个价收来的。
6: 给大家拉一下这个价格啊，刚才呢这个木木老师说了一款红腾，现在有一款
3: 是不是
6: 迈腾22年的黑色的，
3: 尴尬了。
6: 啊、我们呢这个现在呢
5: 380
6: 啊，9.x
5: 啊，
6: 我跟你说一下9.x，那就是90000多块钱，22年
5: 了、
6: 哎，那如果25年是你说的25年拉3年，那中间3年的话，迈腾这车呢，每年到基本上就是说大概的话是10000块钱折损啊，那么25年的话就应该卖12万多块钱，那这个木木老师说的那个车，它的价格就明显的高于市场了。现在你高于市场不是说2万，你高2000都没人买。我说的实话，因为呢，大家拿手机啪啪啪一搜，哎，这个年限的啥的价格全都出来了，所以就是非常的准确。那车啊，我估计啊，它得照2万多块钱，3万块钱赔吧。
5: 嗯，问年底买车省补还能有吗？
6: 政策是这样的，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政策上呢也是到，就是黑龙江省的时候到12月31号，但是呢去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10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省补就停了，这是说去年。那么今年的政策上呢还是说12月31号，具体能不能到12月31号，这个也有多方面因素的。哎，另外现在南方的有的部分省份，是有的部分省份现在的省补已经停了，
5: 哦，
6: 对，所以这个谁敢给你保证啊？说能不能到12月31号？
5: 你就现在买呗，都定额带免息的。
6: 对，
1: 可能觉得年底会便宜。
5: 你甭寻思了，
6: 别想了。
5: 你这么想，如果汽车目前的价格再是哐大幅度往下再跌，这个买卖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做？对吧？他做这个生意的目的是什么？他就不干了。
3: 他这个情况东哥给估一下啊，他说别人欠那点钱盯
6: 了
3: 他一台18年的8-35两手的实表14万公里，盯给他16万，机盖有钣金喷漆，后两门子有划痕，其他都原漆，他大概赔多少？
6: 首先一点呢，我们得确定呢它是一个白色的。第二个的话呢，3.5这个普拉多的话，当时应该分4款到5款。

0: 款，它分底挂和后挂啊。然后呢，另外最重要的是，18年的3.5是18款嘛，这个很重要，因为呢，
1: 哦，还有个17款也是那年。
0: 对对不对？一八年的话也有前面的老款啊，所以的话这个具体得看。但是如果真是一八款能达到你说的这个车况和公里数啥的，白色的带后挂，这个价格不高，那你就得把车和手续看好了啊。
2: 星光 L 值得推荐购买不？
1: 那有高哥在。
3: 首先是值得推荐购买，车刚刚上市，这个车呢，同级别同价位主流的车型没有，也就它，起步价格呢10.98万，这个车长呢接近5米，而且还是6座车，每一个座位呢坐上去都舒适，豪华。这个车呢，贷款8万块钱，3年，固定额度呢是免息的。这个车现在卖的可好了，昨天说上市2周之后卖了5000多台。你要买呢，现在接受预定，订车2周就到了。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你要是喜欢呢，过来开一圈。前几年想都不敢想，10多万呢买这么大一个 SUV， 插电混动，绿牌车。满油满电呢，续航呢是1260公里，也没有里程焦虑。纯电呢是260公里，在市区呢办个事儿、上下班足够了，不仅省油，而且还省钱。想买这车呢，打电话3-8-1-9-4-8。
2: 我看看啊，我这儿
1: 没了。
2: 林肯冒险家
1: 啊，他要买啊。
2: 这款车让给评价一下。
0: 哎呀，便宜啊！我大概3年前。我外甥女儿买这车，我的面子还找的人儿，花了28万多。现在十几？
4: 优惠在7万左右。
0: 21呗。
4: 啊，那低配的车型还有2.0T
0: 啊？对，
4: 23万多的呢。
0: 啊，它有低配的，变成十几了。
4: 16-17的。
0: 第一大优点便宜，你好歹咱说，你不管2线豪华、3线豪华，它破落了，它也是贵族啊。十几万买一林肯。而且林肯的车，它到现在为止2线豪华品牌里边，你进去看整个内饰的中控设计感一流水准，它所有的这个按键触碰的阻尼感觉，这车的高端那种，它顺着你指尖能传递给你，它是个高端产品。来，咱说缺点啊，东东说电车3年不到赔一半，它好像2年多就基本上一半了。
5: 现在买完了之后兴许能挺到3年，因为啥？现在新车便宜了嘛。
0: 这赔的也太吓人，林肯车二手车赔的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它有点就是不合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二手车这么惨啊，配件贵。而且呢，这个冒险家啊，咱说实话有点小，
5: 有点小，有
0: 点
5: 小，
0: 有
5: 点
0: 小。这里边这个第二排的这个顶腿，你会发现它那里边，它不光车小，它里边储物格也小，这门板里边你塞个矿泉水都塞不进去。这个东西设计的有问题。
5: 但是呢，我们不能不说这车的优点啊。第一呢，它现在这个价格呢，确实呢，
1: 它有
5: 就面乎，
1: 面乎，
5: 价格确实面乎。再就是整车你进去之后，不管是仪表台呀、还是我们方向盘呢，包括门板、座椅，所有的车看着都特别的有高档样，
0: 有高档，
5: 哎，品质是不错。
0: 钮，它所有的钮，你就是高档车。
5: 对，而且呢，包括这个仪表的布局哈，就特别带着那么一个高档样，完了整车的配套的产品比品质啥都不错，
0: 但是同样的价也贵啊，
5: 是贵。然后呢，这是它的优点嘛，
0: 嗯，
5: 反正就是看你喜不喜欢呗。如果对车品质有要求，完了之后呢，希望优惠大一点。一个它，还有一个沃尔沃，基本上也就它俩了吧。
4: 啊，对，沃尔沃X60，这个
0: 还有那个谁，那个卡迪那叫啥了呢？X T 4。
5: X T 4、X T 5，
0: 这不都是这价吗？我才想起个事儿来，我是不是旗下广告没给人放？
4: 对，
0: 你说你们今儿这些人没有一个主事的，
6: 今儿没放吗？
0: 没放，你都不提醒我。
6: 我这事儿是
0: 来。
7: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4S 店，84328999。权威的起。
0: 这节点放正。我找过一下啊，这个节点放正好。
1: 拥护啥？
0: 仿佛富贵在这第一个收的杯。
1: 哎。
6: 哎呀。
0: 哎呀。
6: 我的脑袋这个转。
0: 哎呦，我跟你说，你
4: 你还你有潜质，你有潜质，你有。

0: 潜质、
1: 哎、找不回来了。
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买汽车啊，那咱们现在三款车型啊，昂克赛拉、西叉杠五零，动力性要求足一点的，那西叉杠50现在调整了价格，14.98万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店里头去试驾啊，因为轴距加大了，2.815米，后排乘坐舒适度也增加了，最主要的咱们配合6AT的变速箱，真正跑长途的时候。啊，咱们还有 B 缸技术啊，2.5的，值得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研究研究。虽然说正常的指导价格即是销售价格，但是送点东西，咱们也表表心意啊。15846377735。
2: 大家好，吉吉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 SUV 啊，我们。这个上个月这个卖的最好的五款车啊，其中唯一的一个油车就是我们的吉利博越 L 啊，也是燃油车的现在销量第一。这个车主要是9万多的这个落地啊就可以买得到了，价格呢从99,900的指导价起，而且最低配的扬帆版就可以买到车。刚才说9万多落地呢是这个高配的山河版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就8万块钱左右啊，7万多块钱也能买到这个。紧凑级啊，比较大尺寸，4.473米车长，2.785米轴距啊，这样的一个家用 SUV 了，特价车啊，最低配配置虽然低了点，但是够大啊，够实用，而且呢，这个价位基本上竞品全都是上一代车型啊，咱们是最新款。另外的话 ，iHave 的这个混动的啊，蓝牌混动的博越 L 应该是10月份会上啊，这个月就会结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10万左右啊，想要个非常省油的燃油车，蓝牌的 Have 车型啊 ，iHave 是现在最领先的 Have 的技术。啊，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看看吉利的，混动车型啊，18045078887。
3: 10万以里想买一个绿牌车，要 MPV 或者 SUV 或者是轿子，建议你看看50品牌的，旗下的产品呢居多一些。星光 L 呢是我们主流的车型，也刚刚上市，卖的比较好，10万9800呢就能买得到。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想买一个20万以里的，买个4驱的，建议看看华境 S， 这个车呢有华为的乾坤支架、鸿蒙座舱的加持，这个车呢关注度也比较高，起步价格呢14.98万呢就能买得到，内部空间更宽敞，轴距呢超过了3米。部分车型呢在途是有车的，店里也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微信呢是我的手机号15244775599，每天分享几款特价车。
4: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如果说大家预算想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种这个 SUV 或者 MPV， 都可以看看领跑的 D 系车型了啊。D 系的话是领跑的旗舰车型，那一个是 D19， 另外一个是 D99。SUV 和这个 MPV 车身长度都超过了5.2米，轴距超过了3.1米。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个这个组合这个能力或者是内饰的座椅啊变换比较多的啊，你就看一看 MPV D99。如果说你想买一个通过性更好一点的，然后可以看看 D19。那现在 D19 下定的话，本月还是享受我们价值10,000块钱的这个双芯片啊，8797双芯片。下个月订购这10,000块钱就需要你自己花钱了，所以说我们想买 D19的车主们，一定要在本月下定才能够享受此政策。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5: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近期有关注咱们长城 H10这款车的呢，建议您啊尽早先把这个预售先抢下来，因为呢它在后天也就是5号啊，基本上就要上市了。上市以后呢，预售权益这5000块钱应该就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以现在的预售订单来看啊，现车资源真的不会非常的充足，尤其是特殊颜色和选装配置的一些车型啊，但是如果您要是常规配置，如果不选装常规颜色的话啊，尽早联系。我给您看一下厂里有没有现车，有的话咱们能做到一个优先匹配啊，让您尽早提车。记一个微信电话18686893338。
6: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呢，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呢，有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如果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7: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 试着把那些

0: 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午继续用一首经典好歌给你的下午充上满满的电量，享受一段温柔的时光。

过客是张学友在1995年发行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不少听众在旋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印记，有人在日常通勤的瞬间从歌里的沧桑感回望了青春过往，也有人在不同版本的过客对比之后才能够读懂自己也是某段关系当中的过客，被岁月打磨的心境恰好和歌曲的苍凉质感完美的契合。

如果在这个夏夜还在纠结去哪玩的话，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广播要提示收音机前想要出行的好朋友们，我们暑假的行程正在招募当中。那么第一条线路呢，是在8月9号出发的909为大家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穿卧五日亲子纯玩团。咱们这个行程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而且呢照顾到所有喜欢海的小朋友以及大朋友。那么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其实北戴河也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对不对？孩子们卷起裤脚蹲在滩边，满身细沙也会毫不在意的模样，才是最为自在的童年的样子。而且呢，还为家庭亲子打造了沙滩的球类比赛，让爸爸妈妈顺理成章的能和孩子们在沙滩上一起去奔跑，并且还有山海关古城啊等等啊，这些可以给孩子们去讲一讲两京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特色。那课本当中的长城就会从文字非常生动的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整个行程呢，也是我们909为大家量身定制的。这一次我们铸造的是近四钻的酒店，而且是靠海边啊，天天就是在这里一直住到我们的行程结束，就不用打包行李了。还有秦府的私房菜呀、海鲜自助都是轮番供应的，并且每天晚上还有晚安牛奶的陪伴。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8月9号的团期可以来选择。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每位是1999元。那么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是能够立减100元的，班级团体以及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另外呢，一条出境游的线路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了，它4天的行程就能够完成往返的行程安排。它也是离我们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这个行程呢，在8月份是每周六发团，我们同样也欢迎团体啊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同样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并且我们都是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发，并且在这条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每一天的餐标，都是很高的，每人一只帝王蟹。那么整个行程也是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到了专属福利，凭当年的准考证报名会立减200元，同样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我是经理，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

0: 识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当松花香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下午三点是一天当中最适合发呆和聆听的时刻了。那么在这里要送上一杯音乐咖啡，愿音符成为你此刻最为温暖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以及了解909的车型。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那么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深浅不明，底下很有可能有深坑，还有漏电的风险。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差。我们来听林俊杰的这首歌，它也非常适合在午后的这个温柔的氛围当中来共同的跟着一起哼唱。

午后的时光好像总需要一点点软乎乎的治愈感，那么马上为您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希望能够帮你把所有的小烦恼都轻轻的揉散。

报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就可以购票了，1390480-6169。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那么在这个暑期啊，家里有娃的家长假期短途出行不用再纠结远途奔波了，909专属定制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亲子纯玩团，咱们这个行程呢就是专为家里边的宝妈宝爸哈量身定制的，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人家庭量身定制。那么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啊，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就去礁石潮地寻宝啊。翻开石块，我们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又可爱的这些小螃蟹，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类贝壳。那么孩子们卷起裤脚蹲在滩边，满身细沙也会毫不在意，这个才是童年最为自在的模样。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就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也远比海浪声更加的悠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你给孩子们讲讲两经所阅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而在整个行当中，我们连住到的是静海四钻酒店啊，咱们就不挪窝了，不用天天打包行李，而且还有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供应。最贴心的就是每晚会有晚安牛奶的陪伴。我们909的行程基本上都是20个人的小团哈，非常的精致。所以说呢，如果啊想要小团品质的这个行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准没错。咱们这个行程8月9号就要出发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不占床的话啊，价位是1999元。那么909也为中高考学子啊打造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能够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够单独安排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其实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它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啊。这个假期给他们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90480-6169，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在这个暑假当中，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我们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就是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那么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特别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美人啊，是美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如果您添加过我们909主播的微信啊，应该能够看到很多主播都是带队去过的。这个帝王蟹的个头啊，真的比我们主播的脸还要大，所以呢咱们也是诚心诚意的啊给大家加餐，而且呢它的品质真的非常高，并且呢第二天也为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那么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是不是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这趟行程就不留遗憾了。那么整个行程是往返一共四天的时间，20个人的小团出行，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的。8月份每周六发团，同样这个行程我们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

啊，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会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台的下班
2: 万 岁， 万岁。
0: 枯藤老树大婚姻啊，搞笑娱乐还得我们仨，嗨三下不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真有才，拆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命年呼向你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0: 是滴的水的星月，
1: 我可不滴的水，
3: 我滴的水的在这儿呢。
1: 滴的水的是你俩。
0: 木木你咋的了？你
1: 一个是前胸，前胸贴后背的，一个是腰
3: 后背贴前胸的，
1: 一个腰哪滴的水的。
3: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中间拍唠唠嗑，今天湿乎乎的雷条木木。
0: 要我说这哈尔滨哈，你吧。就是要不就
3: 拿出点北方的样子，
0: 对你别老学，
3: 拿出点中国最北省的样子。
1: 北方的样子有啊，你们感受不到吗？这两天早晚其实已经很凉快了，
3: 早晚算有
0: 拉倒，
1: 早晚真的很凉快了，我是明显的感觉到了。
0: 你吧，你就是你这种身体哈，就是45度你都嫌冷。
1: 不，就是前两天的晚上你也会觉得热，早上你也会觉得马上就已经热了，但是这两天你就会觉得早晚就没有那么热了。
0: 没说它这个热度，说它是什么呢？别学这三角，广州那么闷。2026年这个夏天是有文史以来不是最热的夏天，是潮湿度最高的一个夏天。
1: 那确实是，湿度大吗？
0: 咱现在叫小三亚、小广州、小涠洲岛。哎。有没有潮湿的心今天发言？哎，要不说嘛哈，这个时候要去海南岛玩一会儿，不要去那个秦皇岛玩玩挺好，在海边，总之也是这样，海边一待啊。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个好行程吧。嗯，就如果你今年还没带孩子出去，好好亲亲子，游玩啊。告诉一个好
3: 亲亲子，
0: 就是亲子游嘛。
3: 对对对，
0: 就你带孩子，孩子也放假了，你一直忙于工作，那你也没有什么年假，但是年假有，好不容易4-5天呢，去哪玩呢？哎，不能太长。不能花钱多还好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秦皇岛5日游。嗯，咱们呢带着孩子坐上那个老卧铺车，旅游卧铺啊，是那个一进去之后就睡觉，干净空调快旅游快车，第二天早上7点钟就到秦皇岛了，开启我们的行程。
3: 哎，没错，
0: 行程当中呢我们主打一个亲子游，是909独家成团的，而且呢是小团。嗯，然后我们火车来火车去，像小时候你看爸爸妈妈带你去北戴河是不是坐火车。嗯，就是致敬你小时候，也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门票全部包含在内，全部都是啊，孩子非常喜欢的娱乐城啊，包括一些景点门票，还有这次我们升级了，嗯，我们呢是带着大家帆船出海，再加上一顿豪华海鲜自助。
1: 没错，所以说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假期带孩子
0: 不远游，
1: 但是也能体验一下海边的快乐，
0: 对，
1: 那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了解我们这个行程，13244602879，添加微信
0: 13244602879，现在就剩8月9号的，已经没有几个位置了，大家如果想去就赶紧的啊，
3: 没错。
0: 哎，因为这个行程当中把泳衣带好就出海嘛。嗯，啊，13244602879。
3: 哎，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当然，同样啊，在国内看了海，想去国外看海也可以。那就是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用2000多块钱的价格，4天的时间，20个人的轻量的小行程，高质量的体验一下什么叫异国风情。想要报名的话呢，也同样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这个行程我们会争取每周都发一团，因为轻量级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的选择。
0: 没错。
3: 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进入今天的嗨三，有的聊，
4: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3: 要说花钱呐。
0: 不是，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愧对这个话题。
3: 兵哥最近有意想不到的钱吗？
0: 是没有这个钱让我意想不到，
1: 是让他意想不到，没有这个钱。
0: 对，你说
1: 巧，我居然意想不到。
0: 其实我的意想不到，那个天方夜谭。我现在1001，我啥钱花不了啊？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但是有一些无米之炊，让你吹的时候你也得吹。所以咱今天聊的是什么？意想不到。
0: 就是最近有没有让你花了一笔意想不到的钱？
1: 不一定是最近啊，也可能是在
0: 你这辈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你什么时候花过一笔让你意想不到的钱？
0: 那又是94年的7月15号，
1: 怎么的？
0: 突然的腹痛让我住进了医院，没想到在小学4年级时就挨了一刀。
1: 失去了你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0: 哎，你知道那时候我做，你像94
3: 阑尾，
0: 你想想94年，你猜猜我们做手术阑尾是多少钱？整个连住院7天，在手术费所有都加上
1: 1000。
0: 哎呀妈，院长
3: 这么准呢、
0: 啊？你是做过吗？
1: 没有，我就是猜嘛。
0: 连护理带医药，我妈天天给我送饭，住一个礼拜院，1200块钱。那时候1294年
1: 、啊，
0: 你知道我爸
3: 那个那含金量相当高。
1: 啊、
0: 我爸一年的工资给我做手术了1200，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就是手写票子嘛。我还记得当时给我的主刀
3: 从小就这么费钱，
0: 从小就费钱。哎，当时你知道吗？那时候也是家庭条件太好了。
1: 当时你妈你爸商量半天吧。是要孩
3: 子
1: 还是
3: 值不值
0: 1000？94年我才多大，12岁吧。那时候我一笔意外的损失，我没想
1: 是让你花过的，那是这个话题应该是你妈妈来回答。让我花过的最意想不到的一笔钱是，
0: 就是
1: 儿子做了个阑尾手术，花了他爸一年的工资，
0: 哎、花了我爸的年薪。哎，从小我跟你说哈、啊，就是这是我觉得小时候花的，让我妈措手不及、意想不到的一笔钱，就没寻思在这上花钱。哎，所以我今天打个样啊、嗯，我还有好多呢。那今天就分享一下，迄今为止你觉得你花过意想不到一笔钱是
1: 最让你意想不到那笔
0: 干啥了？
1: 哎，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带三。
1: 默默开始琢磨了自己。
3: 哎，我在琢磨呢，最近精打细算的花了不少钱，但好像都不是很意想不到。
1: 精打细算那些绝对不是意想不到的，
3: 都是
1: 意想不到的，绝对不是在你的算计之内的。
3: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
1: 没有这样的吗？
3: 掏出我的五指之中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呢？
1: 那你琢磨琢磨吧。
3: 嗯，那大家也都想想。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口加大一大33横杠3，就是挖老底儿说啊。
1: 先听一首《日落计数器》。

0: 小歌唱的，
1: 这歌你说要给数学老师唱会啥效果？
0: 哎，这歌你知道吗？最后的 solo 虽然是一二三四五，但是你知道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黏腻的天气，你刚吃完了一盆骨头米饭之后，又吃了点蘸酱菜，刚有微微汗的时候，小风就一吹，那种感觉
2: 啊，对，这个
1: 就是
2: 其实是有那种微风的感觉，
1: 简单但是清新。嗯，
0: 晚风拂过夏日的街头，吹去了黏腻之后的生活感。就这种感觉。
1: 晚风吹过澎湖湾，白浪
0: 出
1: 沙
0: 滩。
1: 哎，
0: 大雁飞过菊花插馒头，就是这种感觉。16:18，今天说说吧，大家都聊聊你这辈子目前为止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你花的最意外的一笔钱，
2: 意想不到的那一笔到底
0: 是
2: 怎么花？
0: 就是你压根没寻思你在这上会花钱。嗯，我刚才看着一条，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哈。我是还目前为止我还没在这上花过钱，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保持好的话，也不会在这方面花太多的钱。嗯，有人说给我家猫绝育，一点没想到在这上花钱，花了1000。
2: 这个不会是意想不到的吧？因为当你养猫那一刻，你就要知道，你肯定将来是要给它做这个绝育的。
0: 不一定要做，我家狗就没做，我家狗8岁了。
2: 但一般来讲都要做。
0: 为啥要做呀？
2: 它会猫。一是健康，二呢猫会叫的，猫你要不给它做绝育它就会叫，一直叫一直叫。
0: 但狗狗好像不用都做，反正我家就没做，反正我觉得这个钱不用花，因为它还蛮健康的，我觉得它有尊严，它是要有尊严的。对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个最意外的一笔钱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个叫问一问，说最近段时间花的我觉得挺心痛的钱，明明是陪闺蜜她配镜子，结果我花3000多配镜子，
2: 这不就意想不到的吗？
0: 她说、
2: 就是、
0: 她说让人忽悠了，
2: 哎，就是没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0: 她说左加右加不差这点儿，再加200，再整这个，再无框的，再蕾丝，再金属边的，3000多，你还不好意思谢绝。
2: 现在配眼镜如果是配那种好的镜片真的很贵。
0: 我为啥配这么贵的镜子呢？我估计你只要度数对了的话，你就是那种
2: 不是啊，你想轻，你想薄，
0: 对，
2: 你想清晰，你想带防蓝光，你还想具备一定的矫正视力的功能，你还想镜框也轻，最好是纯钛的，你还想好看，那就是这么贵，
1: 就贵，
0: 可不咋的。但阿凯说的这个挺那啥的，他说嗨三儿，不瞒你说，就在前天，我下楼去喂流浪猫，被流浪猫抓了。
2: 木木花过的最意想不到的一笔钱不也是这个吗？
0: 打免疫球蛋白，再乖五针，那个叫什么？再乖五针，那个就是狂犬病的，说一共花了1200。
2: 木木，你是不是
1: 这个数我熟？
0: 1200。
1: 哎呀，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吧，真的是我那个经历，绝对我那个经历，因为不仅是所有的人被猫挠了或者被狗咬了，然后出去打针，其实都是意外的那个啥，但是我的是意外中的意外，为啥？我恰好赶上了11假期。我的11假期，我的规划还规划好了，
0: 因为你在外地，你还没法打。
1: 我第一针在老家，在吉林打的。第二针在哪儿？在威海打的。
0: 就是玩到哪儿打到哪儿，
1: 玩到哪儿打。因为它是137，然后是12，然后是多少？就一共要打4针不5针。我这正好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吉林一针，威海一针，黄山一针，哈尔滨一针。
2: 最意想不到的。一笔钱花在了在全国各地打狂犬疫苗。
1: 我这笔钱我真是，而且不花在同一个地方。
0: 不知道以为你是
1: 都不白来。
0: 不知道以为是
2: 都沾巴点
1: 来都不白来。
0: 不知道以为你是6晚7天医疗游呢。
1: 真是，哎，我那个被挠的简直，主要那个。
0: 那你为什么被他挠？
1: 那个小猫特别好，在就是在路上遇到小猫了。
0: 是
1: 我们在外边在吃烧烤，就也相当于露营呢。旁边过来小猫，哎呀好可爱呀！我拿火腿肠去喂它，我说这猫竟然。而且它作为一个小野猫，它能躺过来给我摸肚子，我说这猫太好了，我说太棒了，太投缘了。当时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我说养了吧。
0: 这个猫啊，在你稀罕它的过程当中，它是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的。
1: 听我说呀，我就抱它了。
0: 对，
1: 我抱它了，我说我领你回屋里，我给你吃点更好吃的东西啊。好，它一看我要进屋，它害怕。
0: 它害怕的，这自我保护。
1: 它就在从我身上要跳下去的过程中给我划了这儿，就不是挠我。
0: 就划了一下，
1: 纯意外，
0: 就划了一下，
1: 我都不知道怨谁，
2: 怨知己啊，怨谁呀、
0: 估计这个猫闻出来了，这是个渣男，快跑！
1: 不是，他是看我进屋了，他害怕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对，
0: 我阿凯没说完，他说，后来医生说这个猫，兽医说这个猫怀孕了，有自我保护机制，你就不能去轻易的去触碰它，他以为你要伤他的孩子呢。
2: 确实，
0: 不就说我买了2瓶依云喷雾，这也没啥呀，就是。 就因为柜姐说喷一喷皮肤能呼吸，我当时脑子一热就买了两。
2: 意想不到的，就是本来就喷雾这种东西确实不是化妆品当中的
1: 必
2: 选项，对，它不是水乳精华，但是你经不住忽悠啊。
0: 我告诉你，
1: 他说哎呀你看你化了那么好的妆，有了这个它就能让你的持妆效果变得更好，就这句话含金量极高。
0: 300毫升的依云喷雾119块钱专柜价格啊，咱就是别说300毫升最大的依云喷雾是110、
1: 啊、今天官方商
0: 城不是119块钱水值9块钱瓶子值110 因为它那个喷雾是独家设计，你它那个特别神奇
1: 啊！它那我知道你说那个，
0: 它那种就是雾化特别舒服，
1: 雾化
0: 就不是刺眼，就不是紫紫，是这种的。
1: 是不？你那都不对，是？
0: 对对对，人家说了嘛，依云喷雾就像女朋友在你身边给你擦药膏一样的温柔，
1: 没那么温柔。
0: 就像
2: 来吧，所以今天咱聊的是最意外的一笔消费啊，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被一些
0: 营销被坑被骗被套路，
2: 或者是被一些营销给这个瞬间就是冲昏头脑，也会花一些意外之
1: 对对对
2: 意外之钱，对吧、嗯、所以今天就聊聊你的意外这笔钱花在了哪儿。
0: 说大数据现在可灵了呢，木毛你在抖音上你搜香水、嗯、然后你看给你出的前三个都多少钱，就能知道你最近一段时间是否手头紧。
2: 来吧，16:24了，是不是还有啥事要跟大家分享？
0: 那当然了，
1: 夏天好去处，
0: 夏天好
1: 去点凉快的地方。
0: 那比如说我们去那个
2: 哪
1: 哈冰秀啊，
0: 哈冰秀哈、嗯，哈冰秀哈。那哈冰秀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
0: 呀、
2: 啊，炎炎夏日是不
0: 是？
2: 是
0: 这样的，再不看都看不着了。它是一个季节性的限定沉浸式的一个演出，
2: 火爆全网的，嗯。然后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0: 没
1: 错，
2: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能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的绝技，并且在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能把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包括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0: 没错，
1: 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呢，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正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 13244602879。而且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大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正值想去喝个啤酒、嗯、去啤酒节，你之前把这个哈冰秀看了真的是挺好的啊、嗯、就是一票到底了，连吃带玩的。那
2: 好，嗯，那还有什么要
0: 还有个俄罗斯那个海参崴的行程
2: 啊，刚才说
0: 过
2: 了、
0: 啊、那就没了，听歌吧。
1: 对，没错
2: 啊，没有了吗？嗯，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时光。

0: 2026年，赵雷雷打不动，鸟巢80,000人演唱会啊，也现在要开启盛大序幕了。这也是乐坛以来第一场由民谣做主的这个万人演唱会。那相信赵雷，我相信一定是一票难求啊。
1: 主要是开在鸟巢里了，这个确实是跨时代的，
0: 太人就是80,000人能同时听民谣，这个是太不容易了。
1: 大家非常期待这个事情，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时光就不能虚度。我跟你说，我们的时光就应该造起来。比如说今天说
2: 还不够燥吗？你现在
0: 不是，我就说这个节目的氛围一定要造起来。就咱们在今天说的这个，你这辈子你觉得印象当中花过一次最最最最意想不到的钱？那比如说哈，那比如说，
2: 你想到啥了？
0: 其实有很多。
2: 我看艾斯这条，他说90年代初期。但是跟你刚才说那个。

0: 差不多那个时候吧，九几年的时候哈。他说小时候去道外父母的朋友家里去玩去住，住了几天之后吧，太想家了，就自己跑了。小的时候从人家跑了，走到半道上捡了3块多钱，花1块钱坐车回家了，回到了南岗的家。这笔钱很意外，记了30多年，主要是因为挨了顿胖揍，那肯定的。
1: 你跑回来，
0: 你出逃了，你就相当于这父母都得寻思孩子哪儿去了呢？
1: 再有了，
0: 你要不捡的，你要不捡到那3块多钱，你
1: 就得走回来。你说你这时候你要碰着那个什么？
0: 你这么小，而且那么小，说实话，挺难的一件事儿。
1: 那就说明，我在想。你这父母也是那啥，好几天了，你也不能不管不顾，你把孩子扔人家好几天，你就问一问孩子待的咋样，是不是？其实这父母也是，
0: 父母享受二人世界去了吗？
1: 这扔着就不管了，你拿着当 SOS 村呢？
2: 那些孩子主意正啊，
1: 真是的，我跟你说，你现在要不说科技发达哈，实时监控。你说那时候刮孩子扔，你待着吧，跟叔叔阿姨在这好好的，跟他家孩子，比如说跟那个木木好好玩啊，这家可倒好，以为找到一个
2: 好人了。
1: 你这以为是啥呢？因为那个那什么了呢？不要我们的了。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刚刚说啊，陈不就这个说完了吧？
0: L X 啊，他说想买喜马拉雅的季卡会员，就搁那闲鱼上充值，结果没注意看，充在了网易云上。
2: 哦，这种，
0: 因为都是红色的嘛，他俩那个标颜色很像，然后充完之后联系客服，客服说虚拟产品充值不能退，
2: 这个没法退。
0: 后来又重新充了喜马拉雅的会员，就这冤枉钱花的，就充错地方了。本来要充喜马拉雅，就充到网易云了。我也网易云
1: 啊，我告诉你，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0: 哎，你俩谁有腾讯呢？
1: 他当然腾讯啊。
0: 啊，
1: 对不起，现在是我经济
0: 波谷
1: 的
0: 时
1: 候。那天你知道说什么吧？说一句话证明你最近一段时间很穷。澳门新普京
2: 只看免费的，
1: 只看免费的，
2: 看不了官方了。
1: 对对，95秒广告等。
0: 不是，关键有的时候你等也不行，有一些他不是 VIP 他看不了，不是 SVIP 你也看不了，不是点映里你也看不了。
1: 你知道现在缺德成什么样吗？95秒吧哈，你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去等吧，等到
0: 碰着了，
1: 碰着了之后你退过去
0: 再
1: 等。
2: 兵哥，
1: 电视剧才40分钟。
2: 兵哥，你能说出这句话，证明你真等过呀？
1: 那我可不等过呗。
0: 为啥不等的呀？
1: 为啥不等的呀？
0: 几十秒的等呗。
1: 你都不知道。
0: 你别说了，木木肯定是全网会员了。
1: 你兵哥在最顶峰的时候，站在这个8848.14的这个顶峰的时候，你说吧，所有的会员我全部都是包年的。当然，
2: 8848.14，
1: 珠穆朗玛峰最顶尖吧，就是站在最顶峰的时候，经济上最顶峰。
0: 木木还以为你挣8000多呢，来算呢。
1: 然后就木木，你有点那啥，全都是会员，你越也知道什么？蜻蜓 FM 都是包年的。
0: 对，有问题找你兵哥，他都能给你登上。
1: 我都是买课的，那时候就在蜻蜓上，就是买谁，比如说喜欢听月月的这个讲座，直接买他200节课，就这种的。
2: 然后不听。
1: 哎，花过最意想不到的钱，
2: 反正买了就是会了。
1: 给孩子交的补课费，不补。那月月，你觉得你最近花的，你这个话题从你而来嘛？就是原汤化原食，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花的最意外的一笔，意外之前。
0: 哎呀，
1: 哎呀，
0: 我感觉我是被骗了，那笔应该算
2: 被骗。
1: 啊！
0: 哎，我这么说，
1: 你还能被
0: 不是我
2: 之前说那个吗？
0: 是我花过的最意想不到的一笔钱，是我帮别人买了2张票，
1: 石沉大海了，那人跑了，就是跑路了，
0: 找不到那个人
1: 了，联系不上了。
0: 关键问题还不是给我自己买的票，
1: 是
0: 帮别人买的票，我又没有办法去管别人再把这个钱
1: 要，
0: 就是我只能
1: 吃哑巴亏了，
0: 就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件事情上搭了几千块钱，然后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1: 对，而且最后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是跑路了。
0: 嗯，
1: 更新他的朋友圈更新在2025年3月25号。
0: 那我倒没仔细看，但是这个人就是不见了，
1: 就不见了，就石沉大海了这种的。
2: 妈呀！为啥要帮他这忙了、
0: 是别人找我帮忙，然后我认为我找了一个相对靠谱的人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完那个人结果很不靠谱，现在我找不到那个人了，
1: 是找不到了。铁柱说的这个，铁柱说来晚了，留个言。最近一段时间花的一笔意外之财，就是领我家狗去农村咬死人家对面一只鹅，赔了120。
0: 120才不可能。
1: 那农村你就咬死邻家。
0: 那真是好农民呢、啊，真的
1: 鹅有100块钱一只，就生鹅没炖的。
2: 不是，但是正常来说这种情况多要点没毛病。
0: 对，要你。

0: 200块钱一点问题没有啊，
1: 一点毛病没有。
2: 那邻居的，比如说那个老王太太咬死的那个谁家二姑娘二胖家那个
0: 啊，对，就是会非常熟，
2: 给个成本价嘛，
0: 啊、对对，成本价，他这就是成本价。
3: 是我家那个死狗，这家伙，
0: 这是没在野外待过是吗？看着大鹅忍不住了是吗？
3: 给咬了，大爷就是管要120
0: 啊，那这样120这样啊，120是这样的，咬了吧，那这鹅得归我吧？
2: 就是鹅归你们，就你等你买了嘛，
0: 那也还行，120还拿这鹅。
2: 要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很多年前了。咱们单位好像说有一个大哥出去自驾也行，去内蒙古给人家牛腿撞坏了，牛腿就撞伤了。这个牛呢
1: 能单赔腿不？
2: 然后你听我说，
0: 不能
2: 不能，
1: 知道，开玩笑，
2: 不能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什么全车喷漆的，你把这牛买了吧？
0: 啊？为啥呀？
2: 因为这个牛干不了活了，这个牛是配种牛，反正就是说了一大套，你知道吗？就是说不行了，
0: 他就认准了，你也买不了，拉不走。
2: 对对对，后来这个大哥花了把这个牛买，当然是给了个成本价
0: 万八吧，得
2: 万八块钱。
0: 对，
2: 就是、
0: 牛很贵的。
2: 他说这个牛啊，
0: 但是我觉得万八，我觉得这个牛得拉回来，高低得拉回来，
2: 就给他了，就给你了，你自己是怎么着都行，
0: 啊、高低拉回来，
2: 就你牵回来怎么就都行，反正不能
1: 咋拉回来，关键是
2: 那是不知道，反正就是把这牛买了，就是那你就只能买这个牛了，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好多
1: 万八的买一个牛、再花4000-5000拖车钱拖回来，
2: 你想想成本价格，就算你那个成本牛20斤，这个牛500块，你500斤是不是得1万块钱？
1: 这牛啊，
0: 这牛，
2: 我现在喜欢庖丁，
1: 我正常吃一口肉嚼10口，吃这牛得嚼20口，得嚼回来，
2: 这是意外损失嘛、
0: 嗯，
2: 就是你花的这个钱嘛，
0: 对对对，嗯，小格格很可爱，他说有一年我在路上走，遇到了很多年不见的同学。哎妈！见到我可激动了。
2: 妈，月儿多少年没见着你了，月儿
0: 啊！
2: 哎呀妈，你瘦的月儿
0: 啊！我8月20号结婚，去啊！这都这些年没见，都是咱同学，快去啊！一定去啊！咱同学都去，我等你。等我去了，没一个我认识的。完了，随完我就走了。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破费。他以都是咱同学，然后来诱惑他去，或者是说要欺骗他去。去了发现没有一个认识。
2: 哎，月这样，我跟你一个情景再现，假如你在大街上突然发现了你好几年没联系，确实也是你的同学，但关系并不好，只是一个班的。突然他很热情的，满脸笑盈的说：“月啊，就跟你寒暄了大概50分钟，说：哎，我儿子最近一段时间升学宴，然后别忘去啊。”
0: 行啊，好哎，我姑娘马上也要升学宴了，咱们一定保持联系啊。
2: 你那学院是我这学院，我这是五道口学院。那
0: 我就怕他啥呀？
2: 你去不去？问你。
0: 那去呗，然后但是我可能明年就找不着他了，应该是。
2: 你会去是吗？
0: 啊，那得去、啊。
2: 我肯定不会去。
0: 都见面了吗？互留联系方式了吗？
2: 除非他，你想他能逼你吗？说你咋不去？你咋没来呢？
0: 那我是用人逼的那样的。
2: 呀，你说这不好意思，我家电饭锅那天过生日去了。木木，如果是你，会不会去？比如说。10多年没联系的初中同学，突然再见着，哎，木木，去我儿子那什么，我儿子那个什么。我儿子那个，
1: 哎呀，
2: 我儿子四驱车
1: 确实是想去，但我同事那天正好他班，我得替他上班。没事，
0: 人不到礼到就行。
2: 对对，那你不去那啥，没事来啊，你能来就来，来不了那啥啊，那个什么啊，那个微信，哎，看着微信啊啊。
1: 哎，要这样啊，那我肯定不去。咱实唠唠说，如果一个人要这样，我肯定不去。凭啥呀？钱又不大风刮来的，给不了。
2: 哎呀妈！那我跟你说个更那啥的事儿。
0: 斌哥会去，带五个朋友一起去，随100块钱，
1: 太多了吧？
2: 我让他知道
0: 朋友太多了是吧？
2: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交友要慎重。
1: 不是，哈尔滨盒饭人均13，你就按13一个人头，13×5，随呗。
2: 哎，哎，明后天啊，晚上咱别吃饭了，
0: 盒饭
2: 直接盒饭呗。
1: 哎，这几天咱仨是不得？
2: 哎，中午玉香顶吧，怎么样？咱要掏就掏23的，粉丝也不热、
0: 哎啊，吃盒饭呀、啊。啊，真吃盒饭呢？
2: 你不吃啊？
0: 啊，吃
1: 不是？
2: 那不吃，现在46，
1: 咱千顿不吃顿贵的，
2: 不是？你
1: 咱千这么多顿，
0: 明天下午1点半开会，看着通知了吗？
2: 哎，对对对，那就后天吧。
0: 嗯，
2: 后天中午。
1: 啊，后天中午2点半开会，
2: 不能开了。
0: 后天不好说，行，先暂定呗。嗯、
2: 咱现在大餐吃不上，23的还不能整个顶配呀、啊？
0: 人木木不想吃盒饭，没听出来呀、啊？人木木想按脖子。
2: 我家有4根鸡脖子还没摁呢。
0: 来吧来吧，16:41了，来说正事儿啊。
2: 来跟大家说说
1: 装修
2: 啊，那装修本周呢开始什么呢？是，这个
0: 维
2: 尚，对，维
0: 尚10周年的一个店庆夏季的装修特惠，大包整装4万起的价格，
2: 真的很合适啊，4万起了，现在多卷
0: 啊。没错，现在装修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不错的时机，
2: 就是年底就能住了，
0: 嗯，
2: 是不是？你如果你现在装啊，你看七月份是装修的最佳时节，现在八月。

0: 月份吧，也就七八月份、
1: 嗯、
0: 是装修的黄金时节，九、嗯、月十月完工，通风散味儿，正好差不多年底就搬新家了、
1: 嗯，
0: 开开心心过个年。前提是咱们的粉丝如果真是二手房改造新房装修，米数不大，钱儿还预算不太多，想装修板板正正的，当然了，一定要选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
1: 嗯、
0: 可靠的工人，真的完全不用你操心，他就跟你家人一样，事事都想在你前头、
1: 嗯。
0: 因为很多粉丝在为上家装修都知道，根本就没过问过，房子就装完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好的靠谱的专业公司，而且呢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沟通上只要你沟通完了提想法就 OK 了。那哈尔滨深耕十年的围上装饰，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制造，不打折，而且呢全屋大包整装，现在已经卷到了40000起了。
1: 嗯，
0: 那亲民的价格，这个想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你添加微信13244602
0: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活动当中还有免费的这个升级，
0: 八大升级。
1: 对，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为上装饰是我们的听友，并且在节目当中报名的话，这八项免费升级就送给你了，
0: 跟大家说说
1: 啊，
0: 全送。
1: 第一个，首先瓷砖给大家从800×800砖升级为750×1500的大砖、
0: 大砖特别漂亮，
1: 啊、特别漂亮，木门加高质量1.3米，
0: 贼大气，
1: 高挑的门体是这几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墙面漆给大家更换为芬林5:1的进口漆，
0: 环
1: 保耐擦。
0: 对，
1: 橱柜升高至850×900，上柜可以升高至700×800。这个好处就在于高个子下厨不弯腰。你知道今天洗东西时候，我当时我边洗我边洗呢，当时就应该加高，不加高的话，你说我洗着都觉得有点矮了。你说我老公洗的话，就肯定更
0: 觉得矮了。1.8米多的、1.85米的那种肯定不行啊。
1: 然后卫浴呢，也是给大家换免费更换智能马桶，水管。这个水路管材也是从这个国产的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
0: 没错。
1: 吊顶直接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
0: 对。
1: 还有就是厨房的
0: 水盆
1: 免费送你的，
0: 对。
1: 时下特别流行的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
0: 大单盆、
1: 啊、
0: 非常好。
1: 所以说这些都是在我们这报名听友专属的升级，免费升级的福利，添加微信就可以。
0: 19904515909以上八大升级是给咱粉丝添加微信的，其他的你到店你怎么说都不给你，不会给你升级，因为这人的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给你补贴的啊。
2: 没错，包括以下的四大的专属特惠也是、啊。
1: 添加微信啊，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嗯，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接下来的这个四选一也是福利力度拉满，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啊。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达到30000元的优惠、
1: 嗯、没错。
2: 然后呢，全屋家电也是全都赠送给你，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
0: 哎、没错。
2: 全套的这个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一对床头柜，然后呢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给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同时、
1: 嗯、
2: 旧房这一块的改造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
1: 嗯、
2: 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
1: 好的，所有的装修需求你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04515909
0: 19904515909。以上的八大赠送加上什么三选一，全部都是粉丝的专属补贴、
1: 嗯、
0: 啊，好嘞。

0: 招人稀罕的严仁中。自从看了他的草莓音乐节的现场 live 的表演，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蛮真实的。就是他的说话和他的唱腔，就是有点对不上，对对对，就是他长了一个非常就非常痞的一个男生，但是他一说话就是那种声音沙哑式的萌，就是蛮反差的。
1: 唱过和的男人、啊，
0: 对，
1: 唱和这也挺厉害，
0: 唱过和
1: 这真不容易，这、
0: 太吓人了，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的，你是看不见他真实的这个本质，这也是人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如果人和人都是十分了解的话，就没意思了，都是在不停的摸索和探索当中。16:49，今天就说说吧，你这辈子迄今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你觉得花的最意外的一笔钱，多多少少不是那个
2: 多少都
0: 无所谓，
2: 就是意外，
0: 就你觉得这个
2: 是很意外，
0: 对，很意外。
2: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看平台上，这是启梦说的这个，他说最意想不到的那必然是
0: 什么？
2: 花钱请律师起诉离婚
1: 啊！
0: 哎呀妈呀，
1: 都得达到起诉离婚了。
0: 前两天看了一个律师，你知道吗？说因果终有报。他说我是一名专门打离婚案子的律师。他说在我这客户每天，我一年得接个至少两天接一个，不得接150多个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有的时候是两看相厌，或者是那种不择手段。
2: 他看了很多想要离婚的这个夫妻的样子。
0: 他说我接了一个新，他说我现在就接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生财之道。他是把觉得离婚当中人品比较好的，建立一个群，给
2: 他们
0: 介绍好的归好的，叫善善有终，把那恶的之后让他们那些心机女捞女捞男们坐在一起，
2: 他们也建立一个群，
0: 让你们
2: 放在一起，
0: 对，
2: 让你们知道恶人自有
0: 恶
2: 人治，
0: 叫自食恶果。结果恶人和恶人又离了，还能接一个。他说这是一个，
2: 但是你会发现可能好人的那一波里面再离婚的可能就会
0: 少了，所以他就接恶人的，
2: 是不是？
0: 说两个人相恶的人肯定是又相看两厌，又不择手段，又结案子，完了再不见循环。他说我永远结不完的，
2: 不断，
1: 永远有活。
0: 他说我给两个好人我是结了善缘，但是我善恶终有报，我又给他完了。这个律师说的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2: 很好，就是好的你不珍惜，我也让你看看跟你一样恶的人会
0: 给你
2: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对对，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律师说的蛮对的。反正我
1: 干这行业也是把人生参透了，
2: 确实。
0: 但是律师我觉得是好的律师是非常厉害的。
2: 对，
0: 再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今天说的是冤枉，就是花的最意外的一笔钱。
2: 悠悠说，之前去年的时候。听说这个年底的时候，听说公司买了保险，年底之前是可以报销医药费的，每个人有1000块钱的额度。

0: 我当时特别开心，就是单位给他们买的保险里面是带有这个报销医保的这个额度的，1000块钱一年、
1: 哎
2: 哦。
0: 然后当时特别开心，然后前提但是得有发票，就是得有记录，就是你花了这，
1: 就是你花了这个收据。
0: 于是我大晚上跑到药店买了500多块钱，基本上平时也不怎么能用得上，或者最近肯定是用不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药物类的东西，包括一些那个可能是一些保健类的东西。然后第二天被告知非处方药不能报销。
1: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聪明反被
0: 聪
1: 明
0: 误。
1: 现在有些
0: 想占那个便宜结果没占上。
1: 国家的就是有些它是非常好的，它现在有600块钱以上。
0: 啊，不是，它这个是公司给买的保险、
1: 啊、我知道
0: 那个。
1: 我知道现在就
0: 是医保，嗯，
1: 国家政策其实特别好，但有些就阿姨们哈，没病别愣找病，觉得差点了就不过报销费，看我还没有什么别的病，把药都直接给我开出来，医生说不好意思你没有别的病。
0: 对啊，
1: 就有我觉得有病吧给自己找病找药吃。你是没到我这个年龄，
2: 就是觉得会不会以后能用到，然后
0: 那没
1: 那也没有
0: 必
1: 要，我觉得
0: 没
1: 有必
0: 要。
1: 买药什么好，
2: 药谁能谁囤药，
1: 买药什么好事呢？
2: 对呀、
1: 啊，小鹿乱撞说，当年花了888办了一个理发卡，就是他说叫就办了张理发店会员卡，就因为我当时那个托尼老师说你这个发型啊，
0: 嗯，
1: 只有我能剪出来你这个soul。
0: 哎，我最近
1: 哎，你知道soul就是剪出灵魂，哎，这个月月月月。只有我能剪出来，是不是？你看你这个多蓬松，只有我能给你剪出来，只有我知道你这个真谛。那瘦，结果现在托尼老师离职了，一张卡挣360。嗯，
0: 我所以最近特别想找一个能剪发剪得好的地方，因为我在我那个地方其实在剪的头发次数太
1: 多了。你觉得你天生这么励志，你什么样的老师我都能给你剪好，
2: 哎、
1: 你现在
2: 你剪。
0: 人哎，我干啥？我是怎么了？我是不想过了。
1: 我是这样，我一般的我的拿手是右手薅。那你说你现在老师
0: 就是大家有没有特别好女生有没有特别好的理发师给我推荐一个？我想换一个地方剪一下头发，看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没有？因为我现在这个地方有点剪。
1: 哎，有一个哈尔滨有一个叫一指禅的地方特别好，
0: 留着你自己缠
1: 啊！真的剪的好的一剪动一剪的688起，您起得了不？问能不能？
0: 就是价格适中且剪的好的，不要那种噱头的。嗯，来16:53了，我们来说说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
1: 哎。我已经买完了。
0: 啥呀？
1: 我觉得我觉得今天说出来得疯，因为我觉得官方商城是我其实对官方商城东西也很动心，但我没有这么动心过。昂跑的鞋。你知道现在一双昂跑的鞋 Cloud 系列得多贵吗？1588起，今天昂跑系列六种颜色款式齐全，我已经把那个白的已经买完了啊。今天六种颜色昂跑 Cloud 系列的跑步鞋，无论你是打网球跑步，它都是非常专业的一款跑鞋，以轻为主，设计感非常强，很科技感。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399，我觉得今天到手得疯，我觉得今天一会儿就得抢没了，因为一共就六款，我已经把那个我买了那个黑纯白色的那一款，超级漂亮，而且现在就是那种最流行那个 Cloud 系列。大家如果特别喜欢昂跑，一直觉得这个价格啊有点贵，因为它确实贵啊，真的贵，1500多一双鞋，也大家其实也寻思寻思买一双鞋、
2: 嗯，是。
1: 但今天你完全不用心疼了，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399，昂跑啊。
2: 码还挺全的，
1: 码还挺全的。但我相信下个小时可能码就不全了，因为今天，明天我估计都撑不到明天，除非他加货。
2: 哎呀，而且我现在我正在这个
1: 我已经买完了
2: 链接里，就是它不光是咱们在抢，它是全国
1: 都在抢，
2: 对，
1: 超好。我那个白色一直我想买的 Cloud 系列，所以如果大家你一看样子你哪个都喜欢，其实我想买两双来的，但我寻思算了吧。
2: 想要购买的话啊，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
1: 你知道
0: 这不就符合今天的话题？最意想不到的，听听节目嘎，399没了。
1: 但是我跟你说，太超值！你像399和1588，我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价格，我就买走了，就相当于三几折。而且呢，是 Cloud 系列，要别的系列我就不买了。正是现在，如果你跑步、打排球、打网球。昂跑系列的鞋就是专攻世界网球明星的，比如说德约科维奇、斯瓦泰克，他们全都穿这个牌子的鞋，尤其这一款的非常漂亮。尤其如果你喜欢那个跑步，就是你乍眼一点，你就可以买那个白色的。
2: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鞋字跳出购买链接，然后看一下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那买到了自己心仪的鞋，我相信很多的女生来说，
0: 哎，我看木木发朋友圈了，你发了吗？
1: 我也发了。
0: 那我没看着。
1: 你木木先发的，我觉得拍的不错。
2: 兵哥可能给咱俩屏蔽了。然后呢，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拍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尤其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最好的自己。
0: 对，你兵哥确实
2: 其实真屏蔽了。然后
1: 这样，我这么说吧，我屏蔽的都是比我过得好的人，行吗？这样你满意了吧？
0: 啊，冰冰，你把所有人都屏蔽了。
2: 兵哥，你发朋友圈仅自己可见啊。
1: 然后我啊不不，我跟你刚我刚把你
2: 说正事说正事，
1: 我刚把你月姐拉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北上广深，其实你先发现了，白领都会给自己拍一套真的肖像照。记住，肖像照和你去什么体拍的那些艺术照、什么工作照都不一样。你记住，摆拍千篇一律，你发现大家的动作、眼神都一样，哪怕姿势都一样的，那就不要去拍了，没有意义。而且一键修图那种也不要去拍。真
0: 正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真正有这个明星班底、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包括明星跟拍团队，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的，平时可能要六位数起拍的这个价格，普通人约不到的这样一个摄影团队。
1: 没错，
0: 给的你不是写真馆能给到你的级别，而是明星。这种团队可能一天几万块钱的请到的这种团队能拍出来的效果，然后这种效果体现在哪儿呢？是真实不假。首先，它不流水线，不过度的磨皮，
1: 绝不流水线。
0: 它捕捉你独有的气场和眼神，能拍出最真实的你，就是大家都能认得出来的你，但是却好看的你。
1: 比如说你下颌线好看，哎，就给你这个姿势；比如说你鼻梁高挺，比如说你眼睛深邃，比如说你的造型会摆拍，摄影师会他会带动你的。他不是说你站那吧，手拿着框，让我做四组，好，哗哗拍拍拍。
0: 他会先看你这个人的整体的这个长相和骨相，然后根据你的五官特点。找角度去把你拍成更美的你，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呢，我们说呢，这个整个套餐是299，两次妆造，两个成片，然后包括一些化妆品啊、美妆蛋，这些都是一克一用的，
1: 一克一用的
0: 啊。然后还再额外赠送你一次色彩诊断服务，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听友还会再送一个精致的摆台，
1: 没错，摆台赠不了了，已经没了，
0: 没了啊。
1: 对对对，
0: 299两次妆造，两张成片，想要报名。添加微信
1: 13244602879啊，你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国际团队、国内知名的明星跟拍团队给你拍的这些照片啊，你感受一下化妆你就知道它有多么好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现在是预约制，8月15号落地哈尔滨，大家可以去拍照，
0: 马上了哈，
1: 马上了。
0: 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开始招募的这个叫做百人的这样一个
1: 预约拍团，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预约
0: 拍
1: 团，
0: 现在基本上已经满了，所以说现在你能报的话呢，就是在。抢占一个小名额，
1: 没错啊！现在299你就能拿到两张精修啊，
2: 没错，
1: 两个妆
2: 造。添加微信进行具体详情的咨询和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没错，我们嗨三也拍了样板照片，也可以给你看一看、啊，都非常不错。
0: 添加微信就能看到了啊，13244602879，打上拍照就行，是不是？
1: 对，
0: 好嘞，
1: 约就是备注拍照啊。那听歌吧，稍后继续回来，我们跟大家聊聊。目前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你花的一笔意外的钱是什么？
0: 最意想不到那笔钱你人生当中花在了哪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你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不限鸳鸯不限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哎呀，那个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湿漉的阿斌。哎呦啊，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句灵魂万里挑一，我就
0: 是熊二
1: 仙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听着白老师课的玲玲和默默。
0: Amazing。说到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过这辈子或者现在想想有一笔特别意外的
1: 消
0: 费？
1: 消费在哪儿了？被谁消费了？
0: 消费
1: 怎么意外？
0: 真是这样。哎，你们有做过冤大头？
2: 我想到了，
0: 就是别人吃饭你买单。
1: 我想到了，
2: 哎呀，我想到了。
0: 你说，
2: 我那天逛那个就咱旁边大润发的时候，就我。我其实很少喝可乐，但是我就是突然路过那个，然后那天应该正好
0: 是，哎，你
2: 真
0: 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耶！不喝，你很少喝可乐，
2: 很少很少，嗯，因为我那天应该是正好世界杯刚结束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
0: 嗯，
2: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包装特别精美的可乐，
1: 嗯，
2: 正常来说不就是胶袋绑上六个一起吗？330毫升、
1: 嗯，
2: 罐装，
1: 嗯，
2: 但是它那个是200毫升迷你装
1: 啊，细长的那种，
2: 它是那种就是。

0: 纸盒给它包上了，而且上面写着世界杯联名款，
1: 嗯，
0: 然后中间那一里边会附赠你一个世界杯主题的，
2: 你就是被它的外表迷惑了，
0: 小玩偶，
2: 嗯，
0: 然后我还特意比了一个价，330毫升六罐才。就是均下来一罐就是2块钱吧，就这么算吧。
2: 嗯、
0: 他那个200毫升六罐、
2: 嗯，
0: 就多一个小玩偶，卖我30多块钱。
2: 嗯，
1: 那就卖玩偶嘛。其实可乐就是那啥，
0: 我就买。
2: 他愿意。
1: 对啊，就意外，
2: 嗯、
1: 那你挺有收藏价值的。世界杯期间吧，
0: 意外就意外消费嘛，就纯意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1: 一笔巨款30多，
0: 玩偶
1: 你得分什么？
0: 200毫升迷你罐。
2: 嗯，
1: 那你喝吗？
2: 你的意外的你都没想到，你都忘了。向前看向后转，我一看到他这留言我想起你了。他说上段时间吃鱼刺儿，吃鱼卡了，然后花了500多。你没花那些布幕，但你那个是不是也是意外之消费？
0: 太意外了，而且那个是咱们第二天亚冬会要开赛、
2: 嗯、
0: 正式开赛是第二天。
2: 嗯， 嗯，
0: 完了我在彩排的时候晚上人家医院下班的点了，已经
2: 就好鱼刺儿，
0: 我卡了个刺儿。
2: 嗯，好多钱呢，人花500多呢。
0: 哎，我对这价记得真巴巴的，挂号花了15，诊费花了25，拔刺花了100，
2: 145。
0: 嗯，
2: 那你不贵，他花500多呢。
0: 对，他比我贵。
2: 嗯，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就是走医保呗，走没走医保？
0: 哎，但是在这里一定要说一下，因为最开始我对于就是这个拔刺啊、
2: 嗯、
0: 这个事情，我也想简单了、
2: 嗯。
0: 我觉得你就是看到了有刺儿，夸你给我拔、
2: 嗯，
0: 我以为就这么一回事。后来我就寻、嗯，我就觉得贵嘛。后来跟身边学医的朋友了解了一下，其实，在专业的领域来说，就拔刺儿这件事儿本身，相当于一台小型
1: 手
0: 术的概念，
1: 是，
0: 所以其实不是一件易事儿。
1: 拔不好容易把血管给你扎漏了，真是容易内出血。所以
0: 说你觉得只是张嘴啊咔拔，就这么
1: 很有很讲技术的，但
0: 很有含金量。
1: 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被鱼刺卡了，觉得越卡越深，什么招不好使，不要使邪招，可能越卡越深，
0: 对，
1: 知道吗？赶紧尽快就医。
2: 对啊，本来有个能薅出来的一大块，让你硬噎进去了。
1: 明明150能解决的事儿，千万不要耽误时间，4500你就解决不了啊！不要得不偿失。好的。
2: 魏说最意想不到的，那应该是去年了，也是过年的时候。
1: 嗯。
2: 他说就是抢了一个群里大家发的红包，
1: 嗯，
2: 然后我一看这群里也就一两个人发呀，然后也抢不着多少啊，行，我带动一下大家群里的氛围吧，我就起个头给大家
1: 走一波，
2: 给大家起个头发个红包带动一下氛围，结果
0: 咋的？
2: 结果亏了更多，就是他是带动了然后氛围、
0: 啊、
2: 但是没起来，
1: 那就是他白发呗，没人发了，
2: 对，没人应和，后来他就变成了那个唯一发红包的人了，
0: 那这有点尴尬。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群里发红包吧，是这样的，不是不好的事情啊，但你不要发那个块发脑袋，是不是？
2: 嗯、
1: 你让人发一抢都0.几几，就是没什么意思了。你想在这个群体当中成为精神领袖，哎，比如说你、
2: 嗯、
1: 哎想成为那啥，你怎么的？最起码，
2: 嗯，
1: 你发个19.9。
2: 哎呀妈，我以为你要说99呢。最史难大进，刚才史难大就想成为精神领袖，你又在群里要怎么怎么地？我觉得你最起码
1: 月，
2: 嗯，
1: 不比你的1块钱，就是不比你的1块钱。
2: 你得看是多大人群，你那19.9要100个人的群，那也是快八毛啊。要500人群更是快八毛了。
1: 不，那你指定分就、
2: 你要说咱仨群行，一人还能快八毛。
1: 今年咱过年发红包谁手气最好？是我吗？是我。
0: 哇，这个人问出这个问题真是搞笑！妈
2: 呀，抢的最多还在那装傻。
0: 我很少在节目里说话这么直白，但是真的有点搞笑。
1: 是这样的，那实力
2: 我都不记得了。
0: 朋友圈也确实给我屏蔽了，
1: 实力不允许，因为你过得比我好吧？现在不是。
0: 哎妈，谁抢？
1: 你都
0: 斌哥，我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2: 哎，我都不记得了。
0: 你大的都不是一般的大，
2: 是吗？
0: 他是咱俩加一起还得大点，
2: 是吗？所以他运气都在那儿用了。
1: 木木满眼，你知道刚才说月月，你再给我补一个。
0: 不是，我俩都少啊。
1: 咱是不是运气红包？没有谁说，
0: 没有人说你那啥，但是这问题你自己问出来。
1: 对，我说是不是运气
0: 好？就搞笑。
1: 关键是，
2: 所以咱们俩今天就这个话题，让你斌哥花一笔意外之财。来，现在在咱仨红包，在咱仨群里发个
0: 红包，现在发一红包。
2: 再抢一下试试。
0: 现在是北京
2: 聊的不是意外之那啥吗？
0: 哎，看发一个多大的啊！现在北京时间17:11。
1: 月月，人不能太，人不能把人逼急眼，能使花呗不？
2: 不是，咱不是今天也是应和咱们话题吗？
0: 意
2: 外
0: 之
2: 财吗？
1: 发，说多少？你让你们
2: 就用你刚才那个在群里要又什么那个精神领袖的，花19.9吧。
1: 那不行，咱仨不能发同样的。
2: 我俩
0: 不发呀。
2: 说的是让你发一个，
0: 是你发我俩抢，
2: 对啊，
1: 这就有点不公平了。你这不找后账吗你？

0: 这不是为了迎合今天的话题，
1: 哎、
0: 意外的消费吗？
1: 我
0: 19.9，
1: 我不想出这种意外。19.9行，那我就发一个。哎，别19.9了。
2: 刚才我跟你说，兵哥脑子里疯狂着想，妈19.9能不能发？这俩人值不值这价儿？
0: 你兵哥现在正在加价呢，我看看他最后能加到哪儿来。
3: 我看我
2: 兵哥月姐多善良啊，上了一口价19.9，你知道我刚才我要咋说
1: 啊？
2: 现在17:12，我说17+12=29，再加后面的秒数29+40，哎，69。
1: 你咋不把那2026/8月3日都加上
2: 呢？不是，微信
1: 发一个你这样谁抢的多，谁请盒饭，怎么样？
2: 19.9。红包谁抢
1: 的
2: 谁请，
1: 这个多赢不一样，这是个气场呗。
2: 兵哥
1: 愿意同意不？
0: 啊，我都行。
1: 不一定我抢的最少啊，我抢万一我抢最多呢，我不带花15，我还得请你吃盒饭呢。
0: 快点，那个先把微商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就利用一首歌的时间，
1: 我
0: 们把红包发
1: 了
0: 啊。
1: 等不了了，
2: 节目你就听吧。
0: 然后咱们就是今天把这个话题循环下去。你看啊，他发一个红包吧，这是他今天的意外之
1: 消费
0: 吧。然后抢了最多那个人又要去请这个
1: 盒饭，
0: 又是一个意外的消费吧。啊，咱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啊。
1: 好的，没有问题。
0: 来，我们
2: 先说。然后盒饭吃的最慢的人还得再请一个啥？
1: 月儿，你再想一个，别让人轮回起来，
2: 因为
1: 带一波，你再带一波。盒饭完了之后还得有消费，意外的。
0: 盒饭最慢，那肯定得是我呀，那我肯定不带这一波啊。嗯，
1: 就这样，
2: 来说说微商吧。来，
1: 等会缓一会儿，我们得整第三轮。
2: 来，先干把正事干了。
1: 是这样啊，微商装饰是本周的我们这个，因为啊，微商装饰这次来一大波福利是什么的？七八月份大家都知道是装修的旺季，因为现在是啥呢？现在装修完了放两个月的味儿。9-10月份放味儿，年底就入住新房子。这次维上给大家带来这一波福利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针对咱老百姓的。什么呢？就是真真正正想要装修房子，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小米数的，预算不足的，兜里就4-5万块钱就想装明白的，什么都不让我再添的 ，OK 了。而且料各方面必须要好的，这就是你真的是听对了，维上就能满足你以上所有的要求。咱们开开心心装房啊，实实在在的装修。当然了，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必须要靠谱的装修公司。我跟你说，工人素质太重要了，他给你想到你前面，基本上你从装修开始你都不用过问，你都不用来，你到时候验收就可以了。所以呢，维上在这个装修行业深耕10年，也是咱们粉丝非常信赖的装修公司。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全屋大包整装，现在很卷，低至4万起了，都不到5万，4万起就是4万出头。亲民的价格，那而且呢，这个顶级的家装享受，不多花一分冤枉钱。如果你想要装修，本周想找维上，想看看你家什么样能装修什么样，50-60米、60-70米，你就找维上。19904515909，咱嗨三粉丝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大胆的跟我们对接19904515909，备注装修，二手房也可以啊。
0: 没错，无论是小米数、大米数都可以，因为维上他们家呢，无论你是大小米数，都是一视同仁，而且他们针对于听友专属的福利，就是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报上名来的听友的专属福利是免费升级8项重磅的这个我们说轻辅这块非常重要的部分。首先呢，就是地砖给大家升级，从800×800的地砖升级为750×1500的那个大尺寸的通
2: 铺
0: 起来，哎，非常漂亮。另外门呢也给大家加高至2.3米，还有就是呢墙面的漆给大家从国产漆更换为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包括橱柜无论是地柜还是上柜都给大家加高，地柜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加高到700到800，这样的高个子下厨房不弯腰也同步省下了很多的预算。另外呢，卫浴呢，普通马桶也给大家置换成了智能马桶，水路管材也给大家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柠水管，
1: 哎，
0: 然后吊顶方面也是升级为大板吊顶，就是现在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很平整，没有拼接的痕迹，非常好。包括厨房的水盆赠送给大家的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纳米的加厚大单盆，所以呢，你看这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只需要你在这个添加完微信报上名之后，你选择在微上装，这些就通通不需要收任何一分钱，就给你免费升级了，
1: 免费升。
0: 所以说，如果你想这个了解优惠的细则，想要报名咨询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当然啊，接下来呢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也是可以给你4选1。第一个，现金这一块直减的福利能达到最高。

0: 高3万元的大额优惠，
1: 对，
0: 是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的。然后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全都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以及小米的 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啊！
1: 没错，
0: 旧房呢也是改造，有专属的礼包给你，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雾铝塑铝窗户不限皮姆式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以及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只要你有装修的需求，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对，1990451-5909啊，海三粉丝1990451-5909备注装修，实打实实活的啊，然后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你让维尚给你去装修，你可以放心啊。好嘞，
2: 好嘞，那我们听首歌，
1: 我们抢红包，
2: 最近特别火的，
1: 嗯，
2: 八仙里面的主题，
0: 是我俩抢红包，
2: 主题曲《过海》。这是我那过海不？
1: 我这样
0: 是吧？
2: 是吗？
1: 你不管过吧？等等，说一下规则啊。
2: 嗯。
1: 刚才木木说我你俩抢红包我发，不是真正的运气是要三个人一起来的，我还发。然后呢？
2: 他得带着他自己，他要
1: 万一
2: 他要做那个最多的，然后他要请吃盒饭呢。
1: 我要是抢最多，我还得请你吃盒饭。我
2: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给我你木木你得给我双重打击啊？好，开始。
2: 好，待会我们来听这个八仙的主题曲《过海》。

0: 可怜的纯妹妹，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
1: 跟啥呀？这歌叫八仙，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啊？
0: 啊，不是燕纯唱的，
2: 请两顿吧，
0: 可以。但是这个太好听了，
1: 这就是八仙的主题曲啊，《过海》，所以这个歌也特别符合，特别符合这个当时这部电影的感觉。
0: 就是没看过电影之后什么的的错误，应该。通过
2: 不是哥，但凡看一下今天节目稿子，都出不了这次。
0: 关键谁看歌啊？我跟你说，这个《过海》不错的，蛮时尚的哈、啊哎，有点这种混搭的感觉。你想想《八仙》这个电影，从小我们就看《八仙》故事这个，故事片就是电影、随着现在用这种动画片的形式，
1: 完全不一样。我感觉颠覆了很多人就是以往对于那个神话故事的感觉。
0: 从哪吒。开始我觉得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就已经不是那种就是平铺直叙的方式了啊，用一种现代人的方式，包括一些词语可能都比较流行，
2: 对经典的典故啊桥段啊进行改编，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很大的难度和风险的，因为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会不接受，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
0: 作品就是这样，文学作品绝对没有第一第二之说，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2: 没错，
0: 就像我们节目一样，依然有喜欢听，因为喜欢又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不好听，但是你就说不好听它一定是错吗？或者好听一定是对？也不是的。
1: 吴新昌、我在回忆里面角色的名字，我最喜欢那个人我竟然没想起来他叫什么呢，哎呀我得再想想。
0: 哎，八仙都哪八仙？
1: 吕洞宾啊，
2: 铁拐李，
0: 然后
1: 你要干啥呀？
0: 就数一下。哎，不用，咱就凑
1: 什么
0: 蓝采和铁拐李，对，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
1: 仙姑。吕洞宾就是我刚才说的吴新昌，因为昌字无心便是吕。
0: 对，就是他这个里边好像我看了那个碎片了，就是这样的。曹
1: 国舅，但是我喜欢的是里面的那个角色，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0: 这个票啊，月圆，
1: 我不是，我光记得他的脸了。
0: 49块钱，
2: 最帅那个还是咋的？
0: 49、
1: 我觉得在我眼里就是那个动画
2: 那个的
1: 角色是最帅的。
0: 49块钱的票，月月只能记住9块钱，还好意思
2: 这
0: 搁
2: 这？我来公布一下，因为好多人来问我说刚才谁赢了？
0: 最佳首席奖是月月，
2: 最佳首席奖是月姐，
0: 14.61块。
2: 但是斌哥耐不住这个舆论的压力，最终还是他赢。
0: 我对耐不住，我确实是舆论的压力。
2: 是他没好意思，就是做那么。
0: 因为我是觉得我心中有数。
1: 汉钟离
0: ，铁拐李，
1: 钟离权，对，他名字本名叫钟离权。
2: 哎呀妈，全记住。
0: 你知道因为这个电影、那个他们就是去给王母娘娘拜寿的那个地方，蓬莱仙岛特别火，现在一票难求，都去蓬莱仙岛玩了。蓬莱嘛，原来咱们有个蓬莱师傅，特别好吃。来看看大家留言，
1: 别说了，说饿了啊！
0: 看大家留言啊！
1: 来，今天我们说的花过的最意外的一笔
2: 钱，
0: 哎呀，你要说最意想不到的一笔钱吧，哈，那天天都能花出去。孙二娘说买了一个自动挤牙膏器，就是为了省那点挤牙膏的力气，结果每次挤出来都不均匀，什么破玩意儿？他说要么挤不出来，要么挤一大堆啊。他说一点、就是他觉得意想不到，挺冤枉的钱。
1: 还有这个是佩玲，他说上个月也是就是假期嘛，去上海玩。为了省早餐的费用，就吃了前一天买的梅菜肉的那个
2: 梅菜扣肉啊，
1: 梅菜肉饼啊。然后呢，又没有，因为是在外面玩嘛，酒店又没有加热，完了还喝了一些冷饮料，直接感到胃疼。就是你想大早上吃的那凉的梅菜饼，其实那个东西挺油的，是
2: 容易
1: 对，然后又喝了凉水，然后直接胃疼。买药，买热咖啡，买高价的暖宝宝、哎、然后又因为身体不舒服走不了道，坐不了地铁，还打车去的景区，所以他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意外的消费。
0: 3块钱给你带来了300块钱的
1: 对，他说，然后他而且他发誓再也不省钱了。
0: 我告诉你，那个
1: 有些钱能省，有些钱真的不能省。
0: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葱油饼，尤其早上就吃那个什么扣肉
1: 梅菜饼，那个东西很油，其实凉的不行。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胃疼，是你的胆，然后就收缩的时候胆就初期胆囊炎犯了，太油了，然后你就觉得身体不适了，
1: 喝凉水，
0: 对，你又喝凉水，你就你给这个胆双重暴击啊。成功说我花了300块钱报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线上冥想班，老师说能让我心平气和，结果上课的时候呢，我总是忍不住刷手机。他说最后也没平静下来，上了2节就不上了。 这人真是，你说你哎，你说你放下手机那一刻你就赢了一半，你花300块钱给他去的，我的妈！
2: 我想起来，我最近花最意外的一笔钱了，花的我老难受了，就30块钱，但是全怨我自己。我是一个在幼儿园整个念完都没丢过一块橡皮的人，
1: 啥玩意丢了？
2: 我前段时间伞落在网约车上了，为啥？
0: 那应该有信息记录啊！
1: 哎呀，你提醒我了，我的伞还在魏老师那儿呢。
2: 听我说，我为啥丢了呢？你说，我上车的时候是下着雨的，所以没有毛病，我车带上去了。我下车的时候雨停了，而且停的特别
0: 哎，但是
2: 停，我就不觉得我
0: 你带了雨伞上车，
2: 我还得拿着伞下车，我就落那了。然后我第二天才发现这个事儿。我给他打电话，
0: 人肯定不，
2: 他给我送了，给我送了、啊，但是就是得给人家一部分的这个，
0: 那人家白送了。
1: 妈，一共就一个伞，你还咋给啊？
2: 车马费嘛，30。
1: 那你伞多钱呢？
2: 80，3年前买的。
1: 那它的折旧价现在也就30。
2: 就说这事儿，但是你说我要不要了，我再买个伞还得80。
1: 用不了，买个便宜的。
2: 就说这个事儿，因为我那伞还真挺好的。不是这个
0: 80的伞，虽然折旧，
1: 如果是买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送你的伞，
2: 这个我就不要了。
0: 30块80块钱的伞，即便过了多少年，它依然扛使。
2: 对，
0: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2: 对，然后这30块钱，
0: 但你就看这个时间成本和这个运输成本，你觉得值不值？
2: 这30块钱我谁也怨不了，我也不能怨人家要的多，我也不能该着。谁让我丢了呢？哎，这个我想起来，这是我最近的最、哎、那什么的意外的。
0: 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就是你有没有个习惯，就是下车回头看的习惯？我即便有时候喝多了，我也得下车之后，因为我的手机都在手里，基本手机是最贵的。
2: 我一般，
0: 但你回头瞅一眼，
2: 我一般是
0: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就我一般都吃完饭，我都得给饭桌子撒么眼，就是我看落啥东西没有。但那天。就没有
1: 鬼使神差就该花这30块钱，
2: 该着。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该着、
2: 哎呦，一下想起来了这个，
0: 破财免伞吧。
1: 妈，你刚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伞还在魏老师那儿呢。活动那天，
0: 你放心，魏老师不会管你要钱。
2: 伞老容易丢，伞老容易落。
1: 关键我那个伞也特别好，所以我那天咱们活动结束之后，我就落那儿了嘛。我就给所有人发信息，我说有没有人看到我的伞，能帮我收一下我的伞吗？因为那伞也挺好。
2: 月姐甚至来找了半个月前坐我的车的我。
1: 那个之前啊，你说这把伞就还是那把伞，那次我找着了，已经、
2: 丢了不止一次。
1: 对，
2: 又丢一次。那天
0: 这个伞说
1: 那在那个平房活动那儿，
2: 咱们在那个平房活动回来那天我
1: 那是松北活动回来，
2: 不是平房那天，我不是拉那个金丽姐回来吗？
1: 嗯、
2: 哎呀，她伞也拉火车上了。
0: 这个伞说我想方
2: 这伞这玩意儿，我发现
0: 伞说我想方设法离开你，但是就不行，
1: 逃不了，逃不离
0: 你的魔咒啊！
1: 来吧，10:30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花的最意想不到的一笔钱。是花在哪儿了？因为什么花的？可以继续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挺多的留言啊。
1: 然后，
2: 咱接下来说说哪个呢？说旅游呢？说美丽的拍照呢？
0: 说那个什么吧，我觉得
1: 说说我们的行程，
0: 说旅游吧。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说两个短途吧，一个是秦皇岛的，一个是俄罗斯的，这两个都是4-5天的行程。
2: 是，
0: 先来说这个秦皇岛行程，那就剩最后一团了，8月9号出发，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就是专门给亲子的。暑假行程绝对好玩啊！这次就是都在海边待着嘛，秦皇岛、北戴河嘛。然后呢，我们这次把所有秦皇岛最好玩的景点门票全部包含在其中。
1: 嗯，
0: 还有就是为了让孩子玩得开心，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了帆船出海。晚上回来，孩子正高兴的时候，来一顿自助海鲜餐，随便吃，我觉得也能满足你。你在秦皇岛吃海鲜，刚出完海回来，那身上一股海鲜，正是海鲜味儿的。
2: 海的味
1: 哎妈，你知道咱吃过群里在有人在发秦皇岛的这包子，我跟你说相当诱人了。你们看看那包皮大
0: 馅的海鲜包子，海鲜包子，
1: 啊、
0: 对，
1: 看的我都饿
0: 了。而且秦皇岛非常干净，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胜
1: 地，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哎呦，其实是
1: 这薄皮大馅儿，哎呦，
0: 所以呢，秦皇岛这个行程当中，我们是一价全含的，而且能做到什么呢？为了让孩子玩的开心和你开心，零进店、零购物、零自费，你只要是带着孩子，就你俩纯玩吧，每天跟着行程走，
1: 嗯，
0: 哪儿哪儿都是玩。
1: 嗯、
0: 我们这次呢是火车卧铺。晚上8点钟上车，收拾收拾9点钟就睡觉了。一宿就要过后，第二天早上7点钟就到秦皇岛，开始跟头就开始走了。那我们整个行程是5天的行程啊，不耽误您上班，不耽误您工作。添加微信来报名了解，就剩8月9号这个团了。

0: 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这是一架全韩啊，这个全程无忧，13244602879备注秦皇岛。木木跟大家说说俄罗斯。
1: 哎，没错，这是我们今年26年909发团算是数量最多的一个团了，所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也知道这个大家是最想要的是什么，怎么最合理的利用这4天的时间，让我们团中的20个人都能够玩得开心。
2: 嗯，
1: 所以说先说报名的电话，同样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种轻量的团，所以我们会在整个8月份呢，尽量每一周都会发一个团，让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而且最好的一点是，4天的时间，我们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感受另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而且每个人只需要2000多块钱，
0: 2588一家全含，
1: 非常有性价比。所以想要具体来咨询报名，都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当时木木是带着2个朋友一起去的呢，玩的特别好。那俄罗斯大串上一轮都没够吃，又来了一轮。
2: 那帝王蟹吃的后来腿都不爱啃，
0: 腿都不乐意啃了。我跟你说，
1: 就是只吃长条肉，骨架根本就
0: 小碎肉、边角料肉，连瞅都不瞅，闻都不要闻，太每个人吃的太饱了，太好了！一人一只帝王蟹是909的特色，15人成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吧，啊，13244602879。
2: 没错，想要去了解任何一个行程都可以添加13244602879。
0: 整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跟你说。

0: 呀哈呼呀哈呼呀哈呼，就感觉那种
1: 啊，山歌，
0: 就是晚上就好像就不吃点啥，就觉得呀哈呼。
2: 你看吃过群里那包子诱不诱人？
0: 是呢，那老海鲜包子真是特别好，真的是。
2: 嗯、那薄皮儿，那大馅儿、嗯。
0: 薄馅儿，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子里包，狗不理的包子都没有那么圆。
2: 不，看着可比狗不理那个好吃多了，大呀，还都是馅儿、
0: 哎。你喜欢吃馅儿宣还是肉实的？就是馅儿多还是就是那个包子宣的？
2: 我当然喜欢吃馅儿多的了，我不爱吃皮儿。
3: 我也是。嗯、
0: 那灌汤呢？
2: 也可以啊，
0: 灌汤也行。
2: 灌汤是死面的。
0: 那包子你愿意吃素馅还是肉的？还是那个素肉的？还是八鲜的？
2: 好吃的我都爱吃。
0: 不要问我什么馅儿、
3: 哎，我饿了。
2: 我也饿了
0: 。我晚上回吃鸡腿。
3: 这仨人，
0: 说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花的最意外的一笔钱啊？
2: 意想不到的一笔钱，
0: 就是你没寻思在这上能花一笔钱
2: 啊！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啊，这个是 Play 说的，本来打算简简单单出行。就是露营嘛，
0: 嗯，
2: 结果一大笔钱就花在了户外的装备上，结果发现花完了之后呢，一年也没出几次门，但是钱花出去了。那个户外装备就是露营的装备很贵的，你想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我发现，
3: 哎呦，那个真无底洞，
2: 是不是？想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
3: 哎呀妈，你买完这个你想跟那个配套
2: 啊，
3: 你买完这个你又想、
2: 那个、
3: 对，完这个用两天你想升级，
2: 对，你想升级、
0: 哎、
2: 你普通的那个你感觉那个炉子已经不能满足你了，
3: 对
2: 啊，然后那个地垫也不行了，那帐篷也不够大了，那
3: 你上次买的那个选的不够好坏
2: 了。嗯，
0: 哎，甚至是你觉得都已经升级完了，那我该换个车了啊！
2: 哎，对，要不然装不下我这些装备呀、啊。
0: 对，就是你永远
3: 让我一下想到了中午节目很高频出现的问题，想钓鱼买啥车？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为钓鱼买辆车呀？
2: 啥车都行，面包车也行啊。
0: 我爸不就是吗？
3: 对，我现在理解了。
0: 对啊，
3: 就真的有很多人是真的爱
0: 钓鱼，他们有
3: 钓
0: 鱼车。
2: 那看你能钓上来多少鱼，要不然你买卡车也行。
0: 他们有一个，当年我爸就是一个白面包子，你知道吗？
3: 啊、
0: 只能容下主驾和副驾。我说这白面包不应该是至少骑个座椅上？他说你看座全拆了，就是为什么要放一些渔具？
3: 后面就渔具、
0: 渔具和你放的鱼，
3: 它长
0: 长啊，对啊，
3: 渔具都长。
0: 所以我说这个车，你们对这个车就是来钓鱼的。所以现在人们条件
3: 一进就兴的号的。
0: 所以现在人们条件生活好了，买一个钓鱼车，我觉得现在商家就应该以什么以爱兴趣爱好出车。
2: 怎么的？那个鱼竿就不能买个伸缩的吗？买个好鱼竿那种伸缩的
0: 可以啊，渔具那没事，你钓那些鱼你没法放啊。
2: 啥车钓？你能钓几百斤鱼啊？还这面包就、
0: 哎、车里放的
2: 后备箱放不下吗？
0: 比如说做饭用具，就有的过夜用具，桶什么的，那就你那只有座就不行，你插着座就是半俩仓库。我跟你说，
3: 灯，
0: 我觉得四 S 店现在应该车品牌是母婴车、看孩子车，哎，然后什么什么车、钓鱼车、功能用车，
2: 还有就是中午能睡觉车，
0: 对。午休车、嗯嗯、还有临时什么什么车，你媳妇把你撵出去你在什么什么车里头。
3: 哎，每个车企要采纳这意见，这车起就
0: 是赵小刀说花300块钱买了个手工陶瓷杯、
2: 嗯、
0: 300块钱没收到。
2: 妈，这么贵呢？
0: 他说因为这个老板说这个杯啊是孤品。
2: 那对手工那么肯定是孤品，
0: 全世界就是一个，完了我还不小心打碎了，这300块钱花的一点的。你说的孤品，我弟有一天
2: 个响、嗯、
0: 我弟有一天
2: 嗯。
0: 我那个谁，我弟媳妇正上网课呢，跟孩子。
2: 嗯、
0: 我完了，我弟媳妇儿，我弟打开，哎，媳妇儿，这个能喝吗？这个剩几瓶？剩六瓶。这能喝，这个能喝。那这个果汁的我能喝一口吗？这个不行，这是孤品。所以你就给我放。
2: 你弟妹这么护食呢吗？
0: 啊、哦，我弟妹就这样，这个一口不能喝，这是孤品，就那意思，就剩这一个了啊。
2: 啊
0: 所以我说，我跟你说，老板套路啥，你知道吗？
2: 嗯、
0: 哎，这是孤品啊，这是限量的。
2: 嗯、
0: 我跟你说啊、
2: 嗯嗯，啥叫物以稀为贵啊？
0: 你这个表，
2: 因为它稀呀、啊。
0: 我跟你说，这表木木你都没见过，这是全球限量的，限量发售14一块。
3: 太限量了，
0: 是不是啊、哦嗯？
3: 这量工厂都疯了吧？
0: 人手一块。孙大圣说，我当年花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就是那个花了200块钱买了个手办
2: 啊，
0: 200块钱手办也挺贵的。
2: 其实我在这个。泡泡玛特上花钱，我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我最开始当我闺蜜给我安利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嗤之以鼻，我说哎呀，我说小孩玩那玩意儿，我说你这大岁数整那玩意儿，他说你买吧，
0: 哎、
2: 我说谁买那玩意儿？
3: 哎，月姐，
2: 啊，
3: 我周六，哎，我周几值班来着？我上了趟楼，
2: 啊，我那有一个小裤衩，
3: 我看，他 太丑了，
2: 太丑了，对呀、啊，那个好丑啊，那
3: 太丑了，
2: 那个是我买过的最丑的。
3: 那对，为什么？
0: 哎，你不觉得有时候丑是一种可爱吗？就是现在大家看，
2: 我想把它送人，有人要吗？
3: 就是现在真的出玩偶，我也发现了，
0: 就是
3: 不以就是标准的好看，
0: 因为人们现在在模型脸审美已经疲倦了，
3: 哎呀，
0: 要出这种就怪
2: 了。我感觉我买到了那36个里面
3: 最
2: 丑的一个。
0: 哎，但是有人说我要实话实说，
2: 不是我是。

0: 买错了，其实我不买摆件，
1: 我都没看你里边那个，我就看的盒上面它不就写着，我说哎呀这个系列。
2: 哎，要说人在某些方面是有定力的，就是他一是缺他不感兴趣，但是他架不住别人拢就感兴趣了。我在这方面真的没有提起兴趣过，就是
1: 别急。
0: 你不是也买过什么这那那这的吗？
2: 就是我这些都是送的，就是我没有。我
0: 你没买过老瀑布吗？
2: 那就是买就是那么一个，就是没有说哎呀妈，
3: 跟风，
2: 就是我就是这个
3: 装年轻。
2: 木木你说对了，就是买完之后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我买完了之后一定会上瘾，但并没有。
0: 对，
2: 后来我才发现
0: 你的钱包不允许你上瘾。你的钱包说你先别上瘾，你先上你先上炕吧，你
3: 装着一次得了。
2: 真的没有，我就是从心里就不觉得没意义，因为它变不了线。
0: 对，你兵哥啥玩意都先计算成本，
2: 不像某些人他说了这些这一柜子的玩具，兵哥有一天我不行的话能让我东山再起，这玩意儿起不了让你啊。
0: 你那堆游戏让你起不了、啊、
2: 起不了，那玩意儿没 你记住没有。
1: 但是对兵哥来说有情绪价值吗？
2: 当然了，就跟你养狗一样，他是情
0: 绪价值。因为谁能让你起，娶个好媳妇儿吧，能让你东山再起。
2: 不闹钟能让我起，其他的让我起不了。好喜
0: 龙说本来就是，他说我
2: 能说不，
0: 他说能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是孩子的手表丢了，就是这种电话手表、
2: 哎、
0: 然后吧哎，但是好心人捡着了，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取。你说我这人讲究吗？我就是拎着大包小裹的买了点水果去取的，这笔就算是我的意外的最近的消费。就是表丢了、
2: 啊、
0: 正常来讲丢了就丢了，一般很少能找回来电话手表。小孩电话手表谁给你往回那啥呀？
2: 哎呀妈，你知道那我原来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锁定了我的认知，原来就是那种某电话手表
0: 不便宜啊，功能老齐全的，
1: 很贵，
2: 不赶上一块
0: 千元也非常正常，1000多块钱2000块钱都能、
2: 啊、
0: 都有。
2: 我他那小
1: 功能老强大了，
0: 你以为还是299的小天才呢？
2: 真是我的认知，因为咱也没有孩子，甚至有的高达2000多，那跟买一块有跟买一块二线奢侈品牌那小
0: 时，人家能拍照、能录音、能视频，
2: 而且
1: 时刻还能 SOS，、
2: 不是 SOS， 还有 GPS 定位，就是锁定我的，
1: 就是一系列功能吗？
2: 对，我是觉得，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家伙咱换了代呀，你这表多少钱？我说
1: 就是现在
0: 可以换。
1: 让每一个小学生全变成了柯南，
2: 挺吓人的。而且他们自助碰一碰就能当好友，
1: 对，
2: 就挺吓人的。
1: 就是见面就哎，老西海岸了，
2: 玩就是西海岸啊。17:44了，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哎呀妈呀，我那照片，说实话，我下下来了，在电脑里我还没荡出来呢。
2: 我们不都在手机上？你为啥用电脑啊？
0: 它那很大呀，你在电脑上下的是原图吗？
2: 那我们都是原图啊，因为
1: 而且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也会那个。
2: 放在电脑里、
1: 啊、存到自己电脑里，
0: 是吗？那我试试。
1: 就是、我真是特别满意的照片，我也是存在电脑里。
2: 你从那个百度网盘上下来是原图的，然后到时候你就直接放在你的相册里就行了。
0: 嗯，
2: 然后你可以用手机去修改。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其实工作，你看有人说嗨三儿你们是主持人，那你们用照片的地方多的是。但是你知道，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拍要管我们要一张，比如说工作照啊、形象照什么的，我们也挺犯难的，因为。过去拍的吧你嫌它不好，你现在拍的你就觉得有点假，因为现在都是批量成图啊，或者包括你即便花了钱的时候你也发现你拍的并不满意，因为什么，由于、啊、
0: 取决于设计师
2: 对
0: 拍照影楼的，
2: 因为人太多，你要去特别火的地方，哪怕你的姿势动作时间都是掐好的，一个人就那么长时间，包括你的妆道你都觉得有点糊弄，你就想什么时候能够真真正正属于我 DIY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照，或者是哎，这
1: 主要是还原你的美，
2: 对，还原你的美，
1: 对，而不是就是亲人见了你的就认不出来你的那种。
2: 对，我们要
0: 那就需要专业的人发现你的美，然后再记录下你的美。
2: 但是有人说有没有这样的团队？有，原来真的很贵，明星跟拍团就很贵，包括造型师，包括妆造师，他们是拍杂志出身的。但现在我们只邀哈尔滨市100个女孩感受一下这种专业团队给你带来的形象照，现在就开始预约，8月15号左右开拍，名额马上就要满了。100个女孩，您将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专业的这个明星跟拍团，
0: 嗯，
2: 妆造师为你量身打造的形象照，你现在只需要299块钱，但是前提是得是在这100个女孩之内啊。你在我们这预约的299，你能得到2套妆造、2张精修，
0: 嗯，
2: 哎，还有1次色彩测试，然后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明星跟拍团的实力和他们的工作流程，你就会发现真是与众不同。有人说那。

0: 你们拍了吗？嗨三也拍了，木木、星月和阿冰都拍了。
1: 没错，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拍的这个怎么叫是叫打板，嗯，专业术语叫打板，就是看一下我们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2: 嗯、
1: 其实就是还原整个的过程中，给我的感觉就是摄影师
2: 是你还好看，
1: 按照你的优势放大你的优点，而且他会比如说你不知道怎么摆 pose， 他也会给你非常中肯的意见。
2: 嗯，
1: 想要报名以及具体来了解啊，因为现在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就是整个黑龙江省现在就是很多渠道都在报名，不光是在嗨三儿的、
2: 嗯，
1: 所以竞争其实还挺大的，因为拢共就100个位置。嗯、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抢占位置，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拍照哦，
0: 一定要备注拍照啊！马上要到100个名额了，名额满了，你就不是299两个精修了，就涨价了，就恢复原价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拍照，女孩仅限女生，13244602879，13244602879。我们再来说说那啥吧。
2: 不着急，
0: 不着急、啊，
2: 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0: 今天爱听的东西，今天那个官方商城东西特别好，
1: 主要斌哥太喜欢了，
0: 我都买完了。嗯哼。

0: 哇哦，一顿饭又过去了。17:51，今天跟大家说说你最近一些时间的一笔意外消费是什么？你觉得
1: 开年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0: 哎，年头年尾都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年头
1: 我是全旅行。
0: 年头说的时候有发票、信用卡吗？啊？有人证物证吗？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经过、结果吗？
1: 我是全旅行了。
0: 月儿他说他全旅行了。
2: 啊，因为他就许诺一个嘛，就旅行了吗？
0: 是吗？
2: 嗯。
0: 味儿啥味儿来？这玩意儿就是，我跟你说，
2: 他就是不像你这么爱许诺吗？
0: 有痕吗？留痕了吧？
2: 留了，有视频，
1: 有了，抖音。
0: 那就这样，
2: 来吧，来吧，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哎呀，
0: 不行，不行，
1: 挑病啊，李，那个是。

0: 说今天话题吧。
1: 哎，你挑呗，我就不旅行。
2: 兵哥说，意外之财今天在我身上，不是意外的消费今天在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红包也发了，一会儿什么潮汕的也要吃了，按脖子这顿好像也没妥过。
1: 那个木木，最近个人财政实在是忒紧张啊，忒困难了。
2: 没事，你兵哥刚花了399买双鞋嘛，不是？所以他最近有点紧张。
1: 哎、是紧张、嗯，没有了，现在我已经打我的微信零钱包也达到个位数了。
2: 啊，都花在那儿了哈，
1: 都花在那儿了。
3: 哎，我这真想看一看。
1: 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刚才啊，因为说啥？因为刚才说这个下单的问题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2: 官方商城今天好物是
1: 昂跑，
2: 昂跑。
1: 我跟你说，
3: 跑鞋。
1: 你要说别的牌子，我可能你看之前咱们也好多这个跑鞋嘛，我都不动心。为什么今天就特别动心呢？因为一直我相信跑步的人、打网球的人都要有一双很酷的、专业的跑鞋和运动鞋。昂跑是最近两年的整个在这个运动界的一股清流和新贵，就他跟萨洛蒙什么的，他们就是鬼冢虎什么的，他们都是一个级别。甚至现在昂跑由于他很多明星代言，他有些鞋根本买不到。今天真的在官方商城，为什么我一下就心动了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系列 Cloud 系列，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下面好多窟窿眼的那个，就是那能够让你在跑步过程当中丝毫没有任何劳累感觉，移动过程当中也能非常轻便的一双跑鞋。他今天
2: 对他家其实主打的就是这个跑鞋的这个功能。
1: 1588一双，原价是1500多一双，今天到手价格，今天明天两天，我相信如果大家真的知道去看了以后，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样子。今天到手价格399，你别不信，你去看看样子，有6种颜色，现在品牌的这整个的这个尺码都是齐全的，6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你就买那个白色的，黑白色那个配色非常好看。但有人喜欢那种就是黑色的也没有问题啊，它还有绿色的，还有其他的颜色，主打的就是黑白这两个颜色，非常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399包邮到您家，昂跑系列。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第一个链接就是，你赶紧抢，现在就你加购物车赶紧付款，早早买早那啥，
2: 早买早享受。
1: 1588你舍不得，399你还舍不得，你现在什么样的音乐鞋不得200-300块钱呢？
2: 是的，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抢到这款昂跑的运动鞋啊。
3: 没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鞋。
1: 没错，
3: 接下来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
2: 装修
3: 省时重视、
2: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
3: 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竣工施工的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啊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设计师也一对一的全定制，给你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2: 好了，来吧，10:56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意外的消费，你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意外的消费。
1: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有意外了，这不马上要消费了吗？我把那个饭店发到群里面，你看一眼，点菜吧。
2: 啊，啥时候啊？
1: 咱哪天吧，就是赶上那个8月8号以后吧，吃一顿去。他家中午人太多，
3: 哎呦，挺好。
1: 11点不去就
3: 人均消费108呀，
1: 是不就100多？反正
2: 一叔说，最近意外的消费就是哈尔滨马拉松中签报名费。
1: 那我那
2: 值啊！
1: 你回头还得吃那个自助餐，那上次那锅包肉、大红肠。

0: 然后
1: 那你寻有多少正经跑步去？
0: 免费，
2: 然后领那个就补给包去，
1: 多个中途吃
0: 免费饮料、免费水。最后你知道你不知道你跑半马还是全马？你知道半马、全马以上的，呱就给你整个大棚阴凉，你就搁那造吧，全都是那种自助。
2: 好嘞，
0: 别忘了兜子里背点米饭啊。
2: 马上进入整点报时，稍后回到我们的挑战嗨三环节啊，
1: 没错，
0: 一会儿挑啊。那六点到六点半就是我们挑战嗨三环节了，大家稍安勿躁，一会儿我们说规则、说奖品，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看不见，最后那句话是我们的真谛，就不想上班了。18:05，距离我们下班还有这黄金20来分钟。当然了，跟大家分享，跟你们聊天是最快乐的时候。嗨三项目万岁！这半个小时跟大家挑战嗨三，别忘了啊。
1: 没错，挑战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先说说
0: 这个
1: 纠结夏天。对，纠结夏天，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0: 没错，那
1: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的绝技，并且有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并且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这个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0: 没错，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啊，高空冰上杂技了，全场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那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
2: 没错，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那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1: OK， 好了，18:07，马上进入到挑战嗨三的环节。我们还是先说规则，再说奖品，然后你们来抢先就可以了。首先呢，规则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参与这个环节。如果你不满18岁的话，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打电话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不允许边开车边打电话，一定是停好车的情况下再拨通电话。还有就是，我们说如果坐在副驾驶或后排的，好多人一起参与的，你可以来打电话。第三个就是鼓励一些新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假期嘛，很多孩子们出去玩，
0: 假期算小淡季，对。
1: 对。

0: 孩子们都出去玩了，家长们也不必接孩子了，所以说呢，相对电话是比较好打的，好抢的。
1: 尤其今天礼拜一买梅西啊，
0: 这你都预估到了 啊，好的。所以说，要是借他的吉言，今天你就好打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现在鼓励更多的新朋友，如果你最近打过，两个月之内打过，无论是否得奖，都把机会让给更多的新朋友。
2: 没错。
0: 好嘞，那记好电话。
2: 87996909，现在三这个六线全空啊，大家统一起跑线87996909，87996909出一接电话了。
0: 哎，没说奖品呢哈。
1: 奖品不变啊，仍然是很经典，来自姚麦家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堂1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豆秀提供的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0: 好，那个。记好电话，哎呀，我都想说，现在电话已经两个接进来了，
1: 对，已经轰轰隆隆的了。
0: 对，记好电话吧，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
1: 87996909，87996909，你将在电话里听到导播间宾哥的声音。
0: 好的，那接下来说说潍上10周年的电器活动。
1: 哎，
0: 这个夏季的装修特惠呢，整装大包4万起的价格绝对是非常贴地皮儿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确实也是一个装修的旺季。这个时候如果你选一个设计水平、施工技术、人工素质然后各方面都有保障的装饰公司的话，潍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它在哈尔滨深耕10年，高端的施工标准加上它的不打折的精工的工艺，再加上现在给到我们听友专属的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的价格，绝对是你值得去咨询、值得去拥有的。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想了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全部的优惠细则，你可以现在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这周是潍上周啊，如果你就是一直信赖潍上，真的
0: 或者你刚听到你有装修
2: 需求
0: 你想了解的话，
2: 照着你家房子装，或者你家房子要改造，就赶紧找潍上，
0: 都可以，新房老房都可以。
2: 对对对，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19904515909啊，一定要备注好装修。
1: 现在呢，
0: 说说它的8项升级啊。
1: 哎，没错啊，这是免费的重磅升级啊，包括这个瓷砖这一块，常规800的规格，现在给你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大尺寸的那种通铺的。然后呢，木门这一块呢也是有加高，一线的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墙面的漆呢，进口升级，从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啊。在橱柜这一块也是，地柜常规是800毫米，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然后呢，像卫浴的智能升级这一块呢，也是直接给你置换智能的马桶，普通马桶咱不用啊。水路管材的升级呢，是使用的是德国瑞好的清凝的水管，耐腐蚀，防爆裂。吊顶的质感升级呢，是给你免费升级成网红的蜂窝的大板吊顶，很平整无拼接的那种。厨房的水盆这一块呢，也是直接用现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以上所有的优惠的细则都来添加微信才能享受，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
0: 好嘞，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呢，你就记好电话。本周呢，你可以享受到潍上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的价格以及免费升级的这些所有的保障，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然后我们的空线路线还有一个啊，如果你想抢线的话，可以继续来拨通最后一个线路87996909。
2: 对，87996909，今天啊，这个还剩下一个空线路啊，大家可以补个线啊，赶紧现在谁能打都能打进来啊。
0: 87996909，
2: 87996909，行了，不等了
0: 啊，
2: 不等
0: 不等啊，
2: 接吧，整吧，等别人等时间长了该吃饭了。
0: 你饿了？
2: 5号线，
0: 我都听到你咽唾液的声音了。
2: 回家我今天炒尖椒干豆腐去。
0: 5号线你好，
2: 欢迎你。5号线哥们儿你好。
3: Hello，
2: 你好。
3: Hello，
2: 你好，刚下班啊？
3: 啊，对。
1: 晚上吃啥呀？
3: 晚上还没想好呢。
2: 有点儿没有？你现在有点儿没有？晚上是有人约还是你自己掂没点吃的？
1: 这么说，你吃饭是自己得寻觅还是有人做？
3: 是有人带。
1: 啊，
2: 有人带。
0: 带是啥意思？
3: 就是不从单位给我带的
0: 啊。哎呦天哪，
2: 就是家里那口子给你从单位
0: 给
2: 单位带点，是不是？
0: 啥单位这么好还能带晚饭回来啊？
2: 他的言外之意，
1: 咱单位也能带啊。
2: 那肯定就晚饭带点呗，带一盒打一盒。
0: 咱单位晚饭能带吗？
1: 能啊，
2: 你咱这个点。
1: 今天中午我同事，我就看到咱单位有同事，那个就是说
0: 谁去接电话，
2: 因为木木去吧，你看刚才木木说了，单位看单位有同事没给晚上准备的，就打出来嘛，
0: 啊、
2: 买一盒的
0: 啊啊 啊, 啊，可以这样哈，
2: 是不是？也就是言外之意。

0: 就是吃你家那口的，
1: 对，
0: 是不是？也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不配吃，
2: 单位菜不错，
0: 对，言外之意就是你不配吃我给你做的饭。哎，听你这声音应该是素有成就的八零后吧？
1: 对，是。
0: 你真好意思答应。OK， 那你是八零后，属什么的？
1: 属龙的。
0: 属龙，八八的。
1: 对，
0: 不到四十。
1: 那你想干啥？
2: 我也想说呢，你想干啥？
0: 就年轻有为。
2: 你说出了我的潜台词。
0: 不是，因为你还没有到干什么事都心酸的年龄。好嘞，那你想选谁给你作为挑战对象？
1: 木木接电话去了，就
2: 回来了，
0: 来
2: 回
0: 来
2: 来
0: 来
2: 了啊，回来了，
3: 呀呀呀呀，
0: 回来了，来了，木木今天
3: 老快了，闷离的。
2: 没说要选你，他就是问你是不是接电话去了。
0: 嗯，选谁？选木木？
1: 我得选他，因为之前应该是选那个选你俩比较多
2: 啊，
1: 选木
3: 啊，他还不止经常来参加，这是
2: 俩月之内来过没有啊？
1: 没，那肯定没有啊，
0: 没有。他
3: 这么说吧，你中奖率高吗？就是评判一下你的实力。
1: 嗯。那是相当比较可以，还行吧。
3: 明白了，行，我的这道题也很简单，题型就非常简单，听前奏猜歌名及演唱者，给你听这一段非常经典的旋律，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你告诉我它的歌名以及演唱者的名字就行了。好，
0: 又给你送礼来了，真的是大热天的。 来准备三二一，给你三秒钟啊。
3: 好，猜出来。
0: 哎，有的这高手真能猜出来。好，到这儿三二二点五二一，好，请作答。多简单啊！
1: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3: 好，你唱一下整首吧。
1: 张震岳。
2: 哦，他是有实力的。
3: 但我感觉你好像唱歌也不错，你唱唱呗，这歌刚才你哼哼那两句，
0: 你就唱副歌就可以了，展现一下子。
3: 三二一，走。
1: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如果曾经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3: 哎呀呀呀！
0: 再给我在食堂打点肉。哎，哥们儿，真是你是实力派啊，深藏不露啊。嗯，那想知道一下，
1: 好久没听了，要不然应该是直接说歌名的。
0: 想问一下，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名字啊？
1: 0932。
2: 啊，零九
0: 三，
3: 哎，零三二啊！刚才可好信了，问咱仨谁赢了？
0: 这就是闲的，我跟你说，真的是喝酱油耍酒。
3: 不，但是今天非常让你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最终还是兵哥请客。嗯，但是现在已经辣了1、2、3、4、5、6、7、8顿了。嗯，
0: 没有痕迹。什么叫辣的？
3: 咱节目都有留痕呢。
0: 行。
1: 按摩，第一时间还有按摩呢。
0: 刚才木木说1、2、3、4、5、6、7、8顿，节目有痕，今天耳机给我调出来，我听。听，找吧啊！好，0932，恭喜你回答正确了，得到我们这份奖品。木木送啥？快
3: 来，那还是很经典的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
0: 送你了。
1: 好的，
0: 就
1: 谢谢。
0: 他家那个乔巴达呀，还有那什么都挺好吃的。
3: 月姐没事就吃，没事就吃。
0: 对，
2: 我家现在还有半个荷兰风车在冰箱。
0: 月姐是周周在他家都点外卖的。
2: 对，我每次都点外卖。因为我真的懒得去，
0: 对他，而且他家现烤的晚上，你晚上这个点去都没有了，
2: 有
0: 你明天早点去、啊。
2: 我就发现我有一天点外卖，为啥没点那周？
0: 他没了，
2: 就是因为点晚了，
0: 没
2: 有
0: 了。好嘞，现烤现吃，就这样，
2: 拜
0: 拜。0932，拜拜。我们来接的二号线，
2: 你好，
0: 欢迎你这位女士，你好
4: ，Hello，Welcome。
2: Nice to meet you and you， 是吗？
0: 对，哎，你几个人呢？你现在目前
4: 两位，
0: 你和你家那口的
4: 啊？对呀、啊，
0: 你俩他谁接谁呀、啊？就这么甜蜜，这家伙好的。
4: 我俩呀，
0: 啊，
4: 我俩一个单位。
0: 哎，我想知道一下啊，这种双
2: 你俩在单位唠嗑吗？
0: 你俩这种双职工，你俩平时就是在单位里边是那种也黏在一起，还是单位这种老死不相往来？
4: 在单位是同事。
0: 啊，同
2: 事是只有你俩是同事，就是说你俩在单位的状态。
0: 就是你俩在单位也像夫妻一样，你侬我侬，特煞情多，还是在单位之间装陌生人？
4: 那不能是你侬我侬。
0: 那你不能我不能。就是正常同事关系呗，是不是？
4: 对，
2: 这么说吧，你俩中午吃饭在一堆吗？
0: 对，在一堆吗？
4: 在一堆
2: 啊，那就也
0: 还。哎，单位人知道你俩是两口子吗？
2: 肯定
4: 啊。那全单位都知道、啊、
0: 全单位都知道。
4: 我们单位有三个两口子、
3: 啊、
4: 有三个两口子。
3: 主要得收礼啊。
0: 嗯，
2: 来吧。
0: 好，那我想知道一下单位效益怎么样。开玩笑啊，
4: 效益不咋地。
0: 还有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想选谁做你的挑战对象？

0: 选你。
1: 啊，我今天必我猜你就是，我就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能量，来吧，我来念。
2: 快举办你的小宇宙，快！
1: 我来念，你来唱，咱俩心里真敞亮啊！有一共就两句歌词，我念你唱，听清啊！我念。
2: 唱对了就是你的奖，唱错了你将听到这首歌。
1: 真的是，好啊！我来念第一遍歌词，准备开始。
2: 很简单。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你顺就顺下来，再念
2: 一遍，
1: 我再念一遍。
0: 等会儿啊，我再反应。
1: 我再给你念一遍。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开始。
0: 来，
1: 谁来？赶紧的，就趁热乎，要不就忘了。
3: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完了呗。
1: 完了，这后劲儿不足。准备，我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2: 听说在唱歌上，他俩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我感觉像一个人唱的。
2: 哦，对。
1: 时间到了。
2: 来听一下。
4: 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1: 我跟你说，今儿不为你俩，我都不会放这么长。
5: 今天这题出的其实挺
2: 讲究，是不是？
5: 挺讲究的。
1: 我得给你俩，
5: 就是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就是悲惨时刻。
1: 我得给你俩颁一个奖，叫最佳
2: 搭档
1: 展示奖。就让我们把这个错误
2: 最默契唱歌奖。
1: 但是这样的，因为歌词太简单了，我们不能给你留太多时，但是也是给你倒计时了，没冤枉你们。哎，你俩谁做饭呢？
0: 我俩呀，我俩今天谁也不做饭。
2: 吃啥呀？
0: 买的鸭货。
2: 哎呀，
1: 那能吃饱吗？
0: 能，我俩都饭量小。
2: 吃那么饱干啥呀？
1: 啊，天也热，那你就没有主食吗？
0: 没有。
1: 就鸭货，
2: 我也可以的。
1: 点了500块钱鸭货。好，鸭货，哎，不行，我有时候也想吃鸭货，但是不行啊，就一吃完晚上特遭罪。我跟你说，就是你不知道胆囊炎的人吃完鸭货之后晚上特别难受。
2: 哎，我就没事，我给你推荐啊，你就吃我吃那家，它没问题的。
1: 是吗？
2: 对啊，他家又不是很辣，又不是很油。
1: 行，
2: 所以你
1: 还有时候馋还挺想吃。行，谢谢你们，回家啃鸭货去吧，下次再来，就这样了，拜拜。
2: 说的我又饿了。来，最后一个四号线，你好。
1: 哎，问你的体重。
6: 哎，你好。
1: 怎么降下来？哎，你好，欢迎你啊，这位先生。你请问你是几几号？先报一下你的年龄层。
6: 啊，90后。
2: 嗯，那这歌你应该能会，虽然是女生的歌。你俩把自己最难的留给了我。嗯。接下来这个是
1: 我
2: 来唱，你们来，你来挑错，好吗？
1: 好。
6: 好。
1: 就有一个词是不对的啊，你要仔细听。
2: 嗯。
1: 开始。
2: 这不好唱这歌。

0: 偷走了情，重来。
1: 哎，不错了，唱的就非常好了。
0: 偷走了情丝，却留住一个你。
1: 这个真挺难唱的，而且我还不太会。
2: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3: 是时间。
0: 哎呀，
1: 好厉害啊！
0: 我以为我改的已经很完美了，
1: 把你后面那个性价比给我拽出来。这家伙这个水平挺高，哎，后面那个女生特别像抖音配音的一个女孩。
0: 就声音挺好，唱的
1: 声音
0: 挺好。
1: 那你俩什么关系啊？
2: 你大兵，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1: 我也是你忠实的主持人。哎，想问一下你这个好好听的那个女生，刚才是一个人吗？刚才唱歌的时候怎么跟那个什么是不一样的？哎，请问一下你爱人是也是九零后吗？
3: 啊，对，
1: 你俩今晚吃啥大热天的？你俩做饭不？我想问一下。
3: 我想问星月，他说的鸭货是哪家？
0: 啊，是我，我说的是
1: 他自己做的。
0: 我说的是我们是冰冰家楼下的夜市的一家。
1: 对，把我啊，是那家啊？
0: 啊，对。
1: 啊，我知道了，
0: 他家尤其他家那些青菜很好吃。
1: 哎呀妈！我自从推荐了他，连续买了好几天，每次都是八块钱。
0: 啥八块钱？
1: 上次你买了八块钱那个拌菜，你记不记得那个？
0: 不是拌菜啊，对，就青菜类的。
1: 啊，青菜的那个。
0: 七八块钱就够
1: 了。好吃，
0: 挺好吃的。
1: 我经常是我开出的路子，开的江拓的土，他们就是走的我成功的背影。
0: 那啥吧，具体那个哪天我们拍期视频吧。
1: 他家确实好吃，虽然摊儿不大，但是干净，好多居民在那买。你记住了，开的。

0: 居民区的都错不了，因为
1: 而且我最主要的原因喜欢他家就是因为他不辣。
0: 哎，还有就是
1: 不太辣。
0: 看来你两口子愿意啃鸭货呗。
2: 我们本来一开始没想吃，刚才突然听到了。
1: 哪天那啥，哪天咱们去
0: 拍
1: 一下，拍一下。木木没去过呢，是不是？带你去哪天，咱们可以买点。
3: 正好不太辣的鸭货，看我能，我如果都能吃。
1: 不太辣，我跟你说，我买他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太辣。
0: 而且你像月月嘴那么刁，他家味道也好。
1: 对，然后吃完了就是没有其他的怪味，也不难受。就是
0: 木木是什么？木木，你月姐在口。
3: 我是肠胃检测剂。
0: 木木，你月姐就是杨过的伙伴，刁。好嘞，恭喜你啊！微信叫什么名？
2: FL、
0: 嗯、好的，
1: 回复姓名电话的还是12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们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
0: 必区门票一张。蒜瓣脱口秀前两天来明星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这个脱口秀单口记那个特别有意思，那个北京的搞那个，他原来是北京那个民政部门的那个
1: 男的女的
0: 男的，哎呀妈，一张我想抢的票根本没抢上，早知道找木木了。真是木木老有面子，一提
1: 好回复姓名电话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我家大爷大爷33-3，就这样，
1: 拜
0: 拜
3: 拜拜。
1: 李阳那个啥18:23，最后唱歌这块我必须把这首歌刚才没唱好的
0: 我
1: 都来一下子。
0: 来这样，咱一人一句，咱一人一句。木木，
1: 凭啥呀？最难的一句我才来。
3: 调不一样，调不一样。
0: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应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3: 难吧？
0: 这个最后一句找吧，木木来。
1: 木木来。
0: 我们俩刚才都失败了，你。
3: 时间是让人。

0: 个你。
1: 哎，还得是，但是我也头一次听木木唱歌这么
0: 认真、
1: 这么清晰、认真的
0: 唱，这么认真，对吧？
2: 你干过咱俩，
0: 哎，是这样啊。今天晚上，
1: 看来我还没一雪前耻呢，我还得试一下，
0: 不让
1: 我还得试一下呢。其实咱都按低的唱的，其实它的本身
0: 调
1: 应该是
0: 更高。
1: 世界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2: 你再不走五分钟，豆腐都没
1: 有
2: 了。
1: 那走吧，
2: 你唱一唱，你继续。
1: 我不唱了。
2: 你就把最后一句补上，你就算完成了。
1: 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0: 哎、
2: 好嘞，
0: 很完美了。
2: 买豆腐啊，地球不爆炸，
1: 海塞不放假，
2: 宇宙不重启，
0: 海塞不休息。
2: 你不买这豆腐就没有，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嗯，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方便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然后呢就帮你一站式的备婚哈。最近呢找我备婚的人还挺多的，但是我就发现什么呢，最近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人群是不是从新人变成了新人爸妈呢？
1: 对，
0: 他最近找我的都是这个爸爸和妈妈，
1: 就是最近可能家长一直在帮忙去筹备的规划的就是比较多。
0: 对，
1: 我们的客人们我一直都觉得是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0: 其实年轻人是对的这种。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假期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了，我试个纱试个妆完事儿
0: 啊，对，就是需要自己亲自出马的时候。
1: 对呀，而且别的整不了啊，你没有时间了，刚要整下一项不行了，没有假期过了，没有了。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来加我们的微信，说孩子们的婚事要在哈尔滨办。虽然说两家都在哈尔滨，本地的土生土长的，但是两。

0: 两个孩子呢大学毕业之后都没留在哈尔滨，
1: 嗯
0: 啊，不是在上海广州啊深圳
1: 啊
0: 就是在北京，
1: 对
0: 比较多，
1: 嗯
0: 啊，然后我也说，我说挺好的，其实孩子们因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有闯的那股冲劲儿，
1: 其实吧就是我倒不觉得说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这个、这个大学毕业了，或者说我这个步入社会了啊，我没有反哺家乡，反倒去其他城，我没有这个想法
0: 啊。只要在国内，我觉得都 OK。
1: 不，你去哪个城市，你不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新的这个见世面呢？
0: 嗯，
1: 啊，包括开阔眼界呀、啊。
0: 对的，
1: 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你不一定非要谁说非得要在自己的本土城市呢？我倒没有这么想。
0: 是的，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吧，就是他属于那种学习很好的，
1: 嗯
0: 啊，他其实早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没毕业之前，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在大连那边找到厂，就是在大厂里面就上班，上的也很好，但是呢，逛了一大圈之后呢，回来之后就最终他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个家乡，是在佳木斯下面的一个县，目前也不错，就我们同龄嘛，他现在已经是什么什么局的那个属于局长了，
1: 啊、就是对，走仕途了哈。
0: 啊，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聊过这个问题，我说最开始，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在想说，外面的世界我都没有去看过，我自己的能力在什么样的水准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越大的城市越大的地方，它不仅机会多，人员多，它你见到的接触到的都还很多，你就很容易在这个。就是大千世界当中你可能会认清自己的位置，
1: 对
0: 啊，然后他说但是奋斗了拼搏了一圈之后回来，他说那边工资是挺高，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太适应这种城市的生活，
1: 还是说想回到一个就是稍稍安逸一点的这么一个小城市。
0: 对，
1: 我其实刚才要说的后半句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走一走看一看，你觉得说不适合我，它这个节奏啊，整体的感觉呀、啊，包括说城市的消费，啊，基础的人群，我们
0: 是的，
1: 说感觉我融入不了，那你就找一个能可以融入的就好了呀。
0: 是的，是的。哎，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找你新人的订单，两个人在台湾，是不是？
1: 啊，对。
0: 那他们两个你看就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1: 对，
0: 但是去到海峡对面了，那现在在台湾生活发展，其实你想想有的时候也会想起家乡，而且会特别亲切。
1: 对，而且他们的工作是那种就是也就相当于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上班下班这种比较固定的工作，只不过他的工作没有在我们在一个另外一个城市，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我们并不要说是去用哎呀为什么说我们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就这个没有在我们本土城市，而是其他一个城市离我们家乡那么远，
0: 很正常，
1: 这很正常啊。
0: 对我们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就往哪填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啊，只要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岗位当中你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城市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是，
0: 包括其实我们婚礼主持人也是一样的呀，对吧，那一场婚礼对于一对新来说，对于两个家族来说，那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场典礼。
1: 而且据我所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我们好几位是北方人，就哈尔滨纯东北人。
0: 对。
1: 然后在海南呐、三亚呀、杭州啊、
0: 对
1: 啊宁波，这个我都知道的。
0: 我们这边输出的主持人还挺多的。
1: 对。
0: 其实我们每年看这个，你看那个央视春晚，你就能看出来。啊，对吧？就是央视的很多名嘴，其实都出自于我们哈尔滨。包括我今天其实刷到一个博主，他也是就是全球各种飞，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吃这个，冰糕的时候嘛，那他去的是青岛的那个，啤酒博物馆，里面有什么啤酒味的 gelato 啊之类的，还有冰糕。然后他说，哎，我吃这个第一口冰糕的时候，我感觉很像我家乡的马迭尔冰棍。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是我们家乡人。因为马迭尔冰棍还是挺有代表性的，中央大街然后必吃马迭尔冰棍。虽然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能吃到看到，但是每每提到的时候，说我的家乡有什么，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一件事情。包括现在很多的新人，他们在各个地方。去发光发热，去创造自己的梦想，去努力拼搏自己的事业，但是结婚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回到我们的家乡哈尔滨啊。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高兴能够为这样的新人去筹备婚礼，然后也希望能够带给他们非常难忘的婚礼体验。
1: 当然了啊，其实无论怎么样哈，为什么有很多其他城市的客人呢包括是我们北方人，然后到在其他城市发展，如果最后要是在另外一个其他的城市去举办婚礼的话，他为什么希望找到我们北方的四大金刚摄影摄像主持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 往大了说，好像有点思乡情的那种感觉。他觉得
0: 放心，
1: 对，他就说，你看我们东北人啊，就靠谱、实在、
0: 亲切，
1: 嗯，然后呢，就是感觉好像是家乡人他不会骗我，他
0: 会
1: 对、
0: 啊。
1: 他会给我、
0: 就是、会信任呢，
1: 他会给我这个用心的去服务的那种
0: 感觉。我如果去外地的时候、听到哪一个东北口音，东北老乡、我就很高兴，我就很信任呢。如果是店家或者什么的话，我都会说，哎，我家里是哪哪哪的。他也说，就我们一聊就会觉得哇，倍感亲切。
1: 对，因为前几天我也是这个网络咨询一个苏州的新娘子，她就是在苏州。就是嫁到苏州嘛，嫁到苏州嘛，但是呢，
0: 好地方啊，
1: 对，但是就是这个男方啊，男方老公家里面啊，完全就是尊重他的想法和意见，所以说他就希望找一个东北的主持人，他是东北人，就懂东北咱们北方这些习俗的
0: 啊，对呀，
1: 但是日子超级超级大，很难找到人，然后他一直也是在找的过程当中，
0: 其实所以你就想嘛啊，这些新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婚礼比较上心的这个新人，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提早定，
1: 提早。
0: 就真的你也不知道说我们两个会选一个多么大的日子，
1: 是的，
0: 大家在选的时候，我感觉没有从内心里出发说我一定要选一个特别大的日子结婚，
1: 就其实没有这样的，但只要你定完了几乎都不小，
0: 对，就没有想这个事儿，大家都想着哎，我定这个定那个就看个好日子，然后可能就这么定了，但是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想着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很容易就选到一个同样的日子当中，你就会定不到你可能特别期望来为你主持婚礼的这样的主持人或者是化妆师啊，就是我觉得女生嘛，对于化妆和主持这两个方面还真的是挺在意的，
1: 对，包括婚纱啊，摄影，
0: 而且现在的新人他多卷呀、
1: 对，
0: 就会对比你的妆面造型啊，闺蜜来了之后这么近距离的看你是不是无死角啊，对吧，那很明显大家能看出的东西还有什么呢，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机像素也高，然后各种美颜的设备也好，它开的都是怎么说呢，就挺真的，让你会觉得我可觉得有一种错觉，是我可能本来就挺美挺美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化妆老师的考验是更大的，
1: 是的，
0: 摄影也是一样的，
1: 而且我跟你讲，现在我们主流的这些化妆团队的这个主理人呢、包括家这个公司里面，比较这个档期预定比较满的化妆师，我个人真心的觉得他们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昨天我在跟谁说，
1: 这化妆技术真的是，对。
0: 我昨天跟谁说来着？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说换头，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探讨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必须也要在节目当中跟他去说一下，就是我朋友，我们一起前段时间不是去新疆嘛，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我看着你每天哈、每天每天为了能够精致的出门拍个照，你每天最少早起来两个小时。他说，但是我就感觉你这个两个小时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觉得我没有变化。
1: 没有变化是
0: 不明显。
1: 不，那你看我们走的是这种就是这个素雅的妆面啊，又不是说非要那种大欧美妆那么的明显的那种浓的。
0: 但是有的人特别化妆的话，他就会画得很好看，就会把整个人几乎是
1: 更立体一些，或者说更明显，
0: 就美好多。
1: 明显，
0: 就如果他本身的美只有60分的话，我们打个比方啊，那他化完妆之后肯定是160分。
1: 不，你明显就是浓了一些，不明显就是没有那么浓。妆面我是认真听过课学过习的，我跟你讲，
0: 讲怎么样，讲一讲来。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定义啊，大家觉得说今天他的妆面很好看
0: 啊，对呀，
1: 那很好看，那为什么很好看呢？体现哪里呢？如果就是单纯靠说你昨天画的就是妆面不明显，今天明显，就是今天比昨天浓，
0: 但是浓不一定会更好看呢。
1: 是啊。那每个人对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浓好看呢，那我们之所以对自己满意，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妆别人看不太出来我好像是化了很浓的妆，
0: 不不不，
1: 这才是最高级的。
0: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满意，其实我也想像那些美妆博主一样。
1: 那你学呀，你学习呀，上课呀，
0: 经常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经常看各种课嘛，
1: 对，
0: 不太行，就是学会了吗？学废了，就是学不会，就是你看他们在每次咱活动的时候啊，就咱找一些专业化妆师给咱化妆，化完妆之后，他就是会觉得你好像你还是你，但是你就是比平时美了不止一点点。 他怎么做到的？
1: 那
0: 我感觉

0: 我觉得他那个修容做得非常的好。
1: 嗯，一个是眼影，第二个是眉眼，就在这几个地方去体现。
0: 哎、专业了，
1: 你看我
0: 这个词儿整得特别的专业。
1: 人家是上过课的，你是学过习的、
0: 啊，是吧？哎，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前段时间咱们合作的像奇装型，他们家就开那个叫日常妆的妆容那个课。
1: 对。
0: 啊，然后我说这个报名多吗？他说每年的寒暑假来临之前都是一个报名的特别高的高峰，就很多家长，包括哈三中，很多名校的师大附中的家长都会给孩子报课，让孩子过来学化妆。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抛开课堂之外，
0: 特别好
1: 这么的一个，对，因为你慢慢可能会步入社会，
0: 很优秀，
1: 对、啊，
0: 尤其是知道吗？就是很多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后会选择留学，当你留学到很多欧洲的国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孩子很会化妆，
1: 是，
0: 而且他们把化妆不是说为了什么，而是为了觉得它是一种日常的结交的礼仪，就是你出门如果不带妆的话，你说明你对你的这个接见的对象不够重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从初中开始就允许你化妆。
1: 就是现在在我们社交这个体系里面都说，化妆啊是最基本的礼貌。
0: 是的。
1: 你说我这一直在等着你，你也来见我，然后你大素颜就来见我来了。
0: 有的甚至连头都没洗。
1: 对呀、啊，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嘛。
0: 对，那么收音机前呢，你也是一样的。如果呢，你比较喜欢，你说看婚礼行业当中，其实我们从业的很多的这个品牌，其实做得很好，做得很棒。而且呢，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人来说呢，忙的时候的确是很忙，但是呢，收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所以说，大家想要学习各种课程的话，也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进行对接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结婚，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帮你一站式的备婚。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加的东西啊，我经常会在咱们的公众号上去发一些比如说谁家要招聘啦，
1: 对
0: 啊，谁家可能招化妆师零基础也可以报名，
1: 对
0: 啊，比如说
1: 做什么活动啦，
0: 咱们的主持工作室什么时候开班啊，等等，大家比较期待的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也会在上面进行发布的啊。
1: 是的，
0: 对，那请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咱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像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唐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

0: 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3: I love you.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结婚吧，帮你一站式备婚。如果呢有结婚备婚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另外呢，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的提示给到大家，暴雨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请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4: 当安全是首位。
1: 对，其实我们啊、在市区里面生活，可能会突然间发生像今天一样，比如说啊、下午那场雨很大，然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嘛，现在很急，不会去考量太多。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的防汛部门，包括我弟弟在这个水务那面嘛，每一天都是属于加班加点的在工作啊、因为就是还是挺危险。昨天我不知道你从没从那个，就这两天有没有从江北那个。这个滨江那边走开车呀、啊、都路过，你没有看那个水位
4: 啊，就是那个
1: 你有没有注意、
4: 江边的那条线儿，
1: 那个水位下面不是整、
4: 啊、
1: 就下面有那个楼梯灯、
4: 啊、
1: 其实正常是可以走下去嘛、啊、走到那个边上嘛，
4: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我不是昨天就是前天从那儿开车往回走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几乎是已经看不见那个楼梯灯了。楼梯凳可能我感觉也就半个凳那样，就已经上到那个顶上来了，
4: 就是水位一涨再涨，
1: 很高很高。对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及时的给大家发布信息，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咱们的这个节目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夏天如果我们没有去外地玩的话，我有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就是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冰秀。这个哈冰秀呢，为啥要在夏天看特别爽？因为里面是真冰场上的绝技演出，它有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还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就是有很多国外的艺人在这里演出、他们的难度非常的高，它属于什么呢，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是很惊险很刺激的，同时呢你还可以跟我们的 NPC 跟我们的演员一起来互动。现在主打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也要玩起来快乐起来，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其中啊。它是每天晚上的7:30准时开演哈冰秀，现在呢通过我们节目可以买到专属的门票，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的票价可以选择。如果你有招待朋友来的话啊，咱说你有非常重要的朋友来，那你选298的没毛病。如果你说我想自己就看一下我们家里人去，其实我觉得98块钱的这个也是很 OK 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根据自己的选择去购买。想要购买的话呢，也同样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啊，大家也非常的开心，马上就出发了。下周8月9号是不是个周末呀？9号是我们的这个团，现在目前是比较火的，就大家想要去坐火车，去这个。啊，不是，还是秦皇岛，是我刚才说的是秦皇岛，是不是？
4: 对，
1: 秦皇岛，是坐一晚上的火车，咱们是双卧5天亲子纯玩团啊，让大家带着这个孩子们去真正的海边吹渤海的风，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小孩子来说的话，你给他拿一个小桶，带个小铲子，是吧？
4: 一听就觉得开心。
1: 对，你看，
4: 对呀、
1: 就还你看到大海，是不是往这个海浪边上一踩，只要你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在他你的视线范围内别离开，我是觉得你非常省心，带孩子在沙滩上去跑，
4: 是的，
1: 对吧？你光着脚丫在沙滩上跑，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我就很喜欢那种在落日之后。因为我怕比较怕晒嘛，落日之后就光着脚丫踩在那个就是细软的沙滩上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沙子像母亲的手在摸着你一样，就很柔软。
4: 但是其实沙滩我们都喜欢，
1: 喜欢啊、尤其是喜欢这种就比较细软的沙滩啊。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写着天下第一关的巨匾，你可以给孩子讲一讲两金所食无双地这样的往事，也尝一尝当地的这个非遗的好吃的，比如说
4: 还能学知识，
1: 对，花生糕。因为课本里的长城啊，它始终都在课本当中，但是你来到这儿啊，你会觉得很不错，我能亲眼看到亲眼触摸，全程吃住行也非常的贴心，靠海吃海嘛，是吧？你想吃海鲜，那我们就带你去海鲜自助。那你想要吃当地特色，我们就安排了秦府的私房菜，还没有晚上都有什么晚安牛奶、伴手礼、花生糕，直接让你带回家，都是这种精致的二婶小团啊。主持人全程带。

0: 哎，对，零购物、零资费，纯玩团，想去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童年很短啊，别等到孩子长大了，你想跟人家玩的时候，人家都不想跟你一起玩了哈，知道吗？要珍惜现在还期待着，就是还可以牵着你的手，在共同去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哈。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国外的行程，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每周六发团的行程，品质依然在线。还有没去过的宝宝，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去，因为相对于温度来说的话呢，俄罗斯的海参崴比我们这儿还要更低一些，而且它要靠海的话呢，就海风一吹就非常的舒服啊。大海胆，我记得上一次他们跟我讲说，到那儿去捞那个大海胆特别特别大，就是但你自己注意做好防护就行了。我是觉得那玩意儿不会很扎手，我不太敢啊。
1: 会扎。
0: 虽然我比较喜欢吃，但是我真的是还是不太敢尝试去抓它。我总觉得那玩意儿扎一下也挺疼的。
1: 是的，那肯定啊。
0: 你抓过呀？
1: 对啊。他不是扎挺疼，他是你是有他吓一跳
0: 啊啊，那疼呗，就是吓一跳啊。
1: 对，而且他那个东西，
0: 那你抓海胆你抓哪儿呢？
1: 他们都是戴手套啊，那手套里不都是那种钢丝的那种
0: 啊？对对对，你看看，做好防护措施啊，是不是啊？对，快乐要以这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进行哈。那同时呢，喜欢这个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还有就是正在备婚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想找你的这个婚礼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欢迎大家去找到我们啊。但是也有一些新人是这样的啊，最近我发现很多新人都是自己可能通过一些亲戚朋友介绍啊，了解啊，说谁谁谁会什么摄像啊摄影啊，他说我在找一个机位。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因为我们讲就是专业角度出发吧啊，摄影老师他一定是两方配合，并且会要给你出片子的。
1: 当然了，
0: 那你说两个人拼到一起，谁给你剪这个片子，怎么做呢？
1: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他们的风格是不同的，最后呈现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1: 而且这个拍摄的视角啊，他们没有配合，他们会互相抢。真的，
0: 就是不太行。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找团队，是不是？两个人配合也默契，你知道拍什么，我知道拍什么，咱俩可以互补。回来之后呢，两个人给你的成片，他也是统一的风格呀。
1: 是的，
0: 对吧？你说两个人这么来看的话，而且我跟你讲，省不了多少钱。最终你会发现，你个片子有可能会让你发不出去。
1: 是
0: 啊，又不能重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不能糊弄的。就这个真的是你要出片儿，要最终有一个非常好的呈现，那你的这个一定是不能去糊弄的。
1: 对，
0: 我好朋友的亲身经历其实就是这样的啊。这爸妈非常说，哎，我有好朋友干这个玩意儿都干一辈子了，那老专业了，特别厉害。结果最后就是真的是婚礼成片，他没有发什么，几乎就发了点婚纱照以及我们手机当中拍的偶尔那么几张，因为真的没法看。整个全程下来之后呢，风格咱就不去过多的评判了，它没有一个任何的统一性。他也累够呛，说实话，人家给你从早到晚拍一天，
1: 人家也是用心，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要契合，要同频。
0: 对，然后呢，就是包括他当时的快剪啊，就是怎么说呢，就一直录，就是所谓的快剪了，从一直录当中剪出了一块就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这个风格。你更别说啥叫婚礼拍了，他可能都没有听过。所以说咱也别踏这个人情，对吧？你要是说这个朋友非常的说强烈的要求说，你的婚礼我一定要去给你拍几张照片，那可以的，欢迎他来，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团队做后盾啊。你万一他有好的咱就留存，也感谢人请人吃顿饭，是不是？这个万一你是觉得我要整体发圈的话，咱还是要走这个专业的摄影摄像团队的啊，他们出来的这成片才是很专业能看得下去的啊。对，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啊，这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啊，给到大家。然后呢，再有就是定什么之后呢，大家都想要就趁早，不要赶在档期马上临近的时候，我再找这个找那个再去拼凑啊，那就有点太慌乱了啊，比较这个忙。所以说呢，想要结婚备婚的小伙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帮你免费进行解答。我们节目的微信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一站式备婚。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那明天晚上的18:30，期待和你再次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李宁，
0: 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1: 我是恩琪，大家晚上好。
0: 是的，在这个今天湿度也是比较高的哈。
1: 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湿度上来了。
0: 是，很多就是我有南方那个来的亲属说，嗯，这一下飞机怎么感觉我还是在深圳，这个湿度一点没比说深圳少啊。
1: 哎，你喜不喜欢这种有点潮的天气？
0: 怎么说呢，就是它有利有弊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女生来讲，肌肤还是蛮好的，舒服，
1: 就是这一点。
0: 对，
1: 就是我不太能够去不太喜欢干燥，因为本身我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沙漠干皮，所以我更喜欢这种有点潮一点的天气。
0: 对，所以说这样对我们可能这个我们北方的女孩子的皮肤来讲，的确还是蛮舒服的一个事情哈。
1: 但是好像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些比如说风湿啊，关节炎啊，他们就不太喜欢太潮湿的。
0: 还有在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原本就有一些这个湿疹的这样人，这个湿对湿气重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犯，大家就是得注意啊，经常冲凉，然后不要让汗液在身上存留的时间太长，还有就是要忌口，是吧？尤其是这种所谓的发物海鲜之类的哈，一说到海鲜就想到说上海边吃海鲜的感觉了。
1: 那个帝王蟹是吗？我现在对于所有的海鲜都没有那么的期待，我唯独想要去吃这个帝王蟹自由。因为说实话，我要不是上一次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我还真的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畅吃帝王蟹整只这么爽。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高端的自助餐厅也有帝王蟹，但是我跟你说它不是整只的，不一样。
0: 对，
1: 它都是散装的，只有腿。
0: 对
1: 啊，不过瘾，不好吃，而且没有那面吃的那么鲜甜。
0: 另外平时家里人吃的话也是一家人来吃这一只，对吧？
1: 对，
0: 或者跟朋友出去吃饭也是一桌人点一只吃，
1: 人家不太好意思，
0: 哪有说人手一只的呢？但是你要参加到我们909海参崴的行程当中来，那真的就是人手一只哦，大人孩子都是的啊，每人一只帝王蟹啊。这个安琪已经是沉浸式的享受过了比他脸盘还大的这个帝王蟹，
1: 至今难忘。就大家去吃吧，肯定是让你一生难忘的那种。
0: 八月份呢，今天是8月3号，然后只要你拥有6个月以上的护照有效期啊，那你8月8号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团。另外8月份我们还有15号，

0: 22号的这个团期，大家都可以选择，价格2599，你去听听这个价格，跟你享受到的品质，性价比真的是超级的高哈。2000多块钱的团费，我们整个玩4天，然后是从哈尔滨呢乘坐这个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还有就是3晚入住到的都是海参崴的俄式酒店。
1: 而且连住、不挪窝，这个很好。我就不太喜欢搬行李来回的。
0: 然后呢，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升级了2餐啊。刚才一共说到了海鲜大餐，其实不仅仅是光吃帝王蟹的，还有应季的一些海鲜，然后还有鱼子酱啊，这些也都是俄罗斯代表性的海鲜了。想想看，第一是一人一只，第二是什么，在那儿吃这个鲜美程度味道，那是跟你平时在家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有呢，还有升级一餐，那这也是之前安琪去的时候所没有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
1: 是的，
0: 是吧，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很浪漫的一个地方啊，烟火缭绕，香气四溢，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搭配标志性的伏特加，都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哎，真的是能够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的行程。这次行程4天时间，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一次性的体验了啊！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个角落应该说都有它独有的风情，啊，它也有一个百年的步行街，就像咱们中央大街一样，但是它是滨海步行街，就离海边很近，
1: 往前面一走就是大海、
0: 是吧，
1: 特别好看。而且它那个海边、我们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本地的很多俄罗斯就是属于健身人群，他们是会在那儿冬泳的，就往里扎、跳，它有个跳台，然后一直都是，就是一年四季都在那儿跳水，然后它吹来的那个空气，然后还有那个鸽子，哎，就是那个小鸽子也不怕人的，你随便喂，
0: 就是其实来到那儿的话，你也会发现它也是那种慢生活，
1: 对
0: 啊，包括在咖啡馆里坐着喝咖啡的悠闲的这个
1: 俄罗斯人生活特别的悠闲，他们1周7天工作4天，法定休息3天，然后的工作日的时长呢加上午休吃饭是6个小时，
0: 对对对，所以你看看有点羡慕了哈。没关系，你也可以什么呢，忙里偷闲，用4天的时间也体会一下俄罗斯的慢生活，跟我们一起出发。8月份8月8号、15号和22号这3个团期可以选，2599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啊，你可以安心出行，咱就是纯玩的啊。另外呢，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如果说你家里有宝贝是参加今年中高考的学生的话，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那我们这是精品的20人的小团啊，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暑期，都是举家前往，所以说20个位置也就几组家庭就会填满了。所以你想要去，想要了解我们行程，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0: 当松花香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刘忠义的《威尼斯的夏天》呢，哈尔滨这个夏天你怎么过？这个暑假你怎么过？
1: 我要去海边，
0: 对吧？尤其家里有娃的，是不是？
1: 是的，嗯、去沙滩。
0: 是的，
1: 嗯，去这个挖沙子，去赶海，
0: 嗯，去乘坐帆船出海，
1: 嗯
0: 嗯，
1: 看表演，吃海鲜。
0: 对，是的，你听到的这些都可以实现，就在我们909的我们的秦皇岛啊，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其实说是亲子五日游的行程，无论你是跟闺蜜啊，跟心爱的人去，都很适合。海边嘛，就是这样，又让人放松，又是很浪漫的哈。
1: 嗯，
0: 这趟行程也是咱们从哈尔滨，然后呢，这个坐火车一觉就直达海边了，可以说会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这个暑假当中了。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啊，真的就像安琪说的，哎，去玩沙子，是啊，不用远行咱就可以邂逅沙滩了，尤其小孩是不是多喜欢拿个那个小沙桶小铲子，是吧，去寻宝去，
1: 对，
0: 捡
1: 点啊、
0: 哎、什么小螃
1: 蟹
0: 啊，
1: 对对，
0: 小贝壳啊，啊，这孩子都是超喜欢的哈，卷起裤脚然后这个蹲在这个沙滩边上啊，其实这就是童年该有的非常自在的快乐和这样的模样。
1: 是的，
0: 那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啊，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奔跑啊，这种感觉，开心快乐的同时，也是增进彼此的亲子的这种默契程度和关系。
1: 是的，
0: 哎，好的，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具体行程安排的话，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啊，名额很有限了，8月9号出发，8月9号出发，而且只有这一个团期，成人特惠价格是2599，孩子1米2以下孩子是1999，那么今年的中高考学子呢，凭借准考证准考证是立减100块钱，关键是什么？这趟行程是纯玩的，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的大门票都是一价全含，很让人省心。
1: 对，
0: 这就是纯玩，就玩去了。
1: 再一个就是啥呢？
0: 对不对？
1: 就是你
0: 不浪费时间
1: 出去玩，你得啥都自己做攻略，吃什么，玩什么，
0: 对
1: 啊，怎么安排，对不对？你跟我们走的话是什么呢？就给你配备了一个金牌的管家，你啥也不用管，甩手掌柜，
0: 不用做攻略。
1: 对
0: 吧，不用联系酒店，不用自己订票，多省心。说到酒店，我们在这儿住不换地儿，对，一直就在这一家酒店住。第一，你早晨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说着急忙慌的又得收拾行李打包。
1: 对。
0: 第二呢，我们一直说这两天湿度这么大，尤其海边更是了，伏天，对不对？你可能你说现在的衣服咱出汗一天就得一洗，
1: 对，
0: 你洗完了一宿可能不干，你第二天还要打包，
1: 打包，
0: 对、
1: 嗯，
0: 就很麻烦。但咱这不需要啊，因为全程就住在一间酒店当中，不换地方。另外呢，就是咱酒店的地理位置也很好，近海的四

0: 钻酒店，近到啥程度？你出门走步行哦，五分钟就到海边了。
1: 嗯，
0: 这体验感多好，带孩子随时就可以扎到海边去玩，是不是啊？哈，嗯，
1: 心情美美的。
0: 对，还有我们说安排了帆船出海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尤其喜欢玩水的朋友，渔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啊，各种好莱坞的技术表演啊，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
1: 你就说 吧,、
0: 是吧，
1: 就是别说孩子了，就我、嗯、我也喜欢玩这些东西。
0: 嗯，哎，水上飞人那个你玩过吗？
1: 玩过呀，
0: 在芽庄玩了吗？
1: 我在泰国也玩过，在那个哪儿也玩过、就是海边去，基本上我都会打卡这种，
0: 是吧？
1: 嗯，就是爱玩。
0: 对对，我也是水上项目，我每次去海边玩的时候，尤其像咱们以前带团，我都会去玩。
1: 对对，
0: 潜水呀、什么那些都我都会去玩。
1: 漂移，然后玩那个碰碰车
0: 啊、哎！
1: 我在芽庄还玩，你喜欢玩那个碰碰车，我觉得、哎呀，好过瘾啊！然后慢的话呢，就是那个、旋转木马之类的，我到现在还都喜欢。
0: 它、那个大型游乐场里，
1: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滑草冲浪
0: 啊。对，这次行程当中也有啊，滑草冲浪，从上坡上飞驰而下啊，真的是，还有摩天轮。哎，要不为什么我们想到芽庄也有摩天轮是吧？对，也有这么多的水上项目玩。
1: 这些东西你就玩，玩完了之后你就可劲儿的开心，是不是？而且其实我最期待的什么呢？我现在出去玩，我愿意拍照。
0: 嗯
1: 啊，我得拍那个就是蓝白相间的那种，就是、
0: 希腊那个
1: 爱琴海，
0: 对那个感觉。
1: 对对对、然后你就说蓝天白云加上这个地方给你设置这么，
0: 还有热气球。那
1: 哇，那太出片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真的很出片啊！所以说，等你一发朋友圈的时候，保准被问爆。哎，你现在在哪儿呢？去哪儿玩了啊？对，所以说这趟行程真的就是一整天玩下来不重样啊！别就像安琪说，别说孩子了，大人都会真的是相当开心、嗨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说去海边不就是这样吗？要放松的，对不对？就是氛围很重要，就这种气氛它会影响到你。啊，你什么工作多忙啊，什么人际关系多复杂呀、平时多疲累呀、都不重要了。到这儿就这几天，咱就是彻底的放松。如果你假期不是很多，又不想走太远的地方，这个行程真的很适合啊。精致二十人的小团，只有20个位置，现在不足了，大概还剩下6-7个位置吧。8月9号，您要报名要抓紧时间啊。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干嘛就尽管嗨玩，陪着孩子笑就行了，其他全都交给我们啊。好的，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趟行程我们说，比如说一些宝爸宝妈想要陪着孩子留存更多童年回忆的，你就选这个行程。还有一些呢是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还有就是想哎，全家老小一起出发，很喜欢那种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那这条行程真的再适合不过，首选啊，真的是首选。吃的也很好，餐标也很高，包括著名的秦府私房菜给你安排上，还有海鲜自助啊、也都给你安排上。你能想象吗？就是20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团费，玩5天，我们的餐标能够达到什么样？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鲜自助餐，人均是130块钱档位的，
1: 就很就在当地，你去了解当地的物价，你就知道了，他就已经吃得非常好了。
0: 就是咱们说哈，出去玩你吃团餐，一个人的标准30-40的，也就这样，
1: 也就这样，
0: 就这样团餐，我们能够达到13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啊！吃海鲜自助，你想想看，在海边，
1: 好吃，
0: 对，味道肯定也好，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品质。那我们909一贯的品质就是这样，给大家啊都是争取和打造都是这样，让你体验感非常好的，别留下任何遗憾的。啊，咱陪孩子玩要玩好的同时，咱吃也得吃好，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朋友就会说，哎，你别说啊，之前这个行程有听众跟我反映说啊，那个说他家亲属他很中意咱的行程，完亲属看了还说在某个地方 APP 上看的说这个价格上那要比咱便宜。我说没关系，我说其实啊，你不光是说去秦皇岛北戴河，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各种不同的团体，旅行团，
1: 对
0: 吧？对
1: 呀，
0: 你可能你一听，哎，天数也一样，去的地方也一样，这怎么价格会有区别？我说你要看细节，你去比，详细的比。首先， 天数一样，那你看看住的酒店也不一样，是吧？是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1: 就是市场规律，你要永远记得。
0: 商品这东西它就是一样嘛，一分钱一分货，旅游也是商品。
1: 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行程从来不做市场上最低价格的行程，
0: 对，但我做要做这个最优品质的体验感，要做最好的。
1: 是的，
0: 我这也是咱们本身咱们出去玩的时候，
1: 我也会这么选，
0: 对。

0: 我们说玩是干嘛，就是要放松，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既然是享受，干嘛要屈着自己和孩子呢？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常说什么穷家富路的哈，
1: 对，
0: 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你可以节省一些，节约一些。那既然选择游玩，尤其还带孩子，咱不说浪费，不是铺张，但是什么，咱要好品质，要好享受的啊。好的，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只有少量余位了，8月9号出发，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啊，也感谢各位，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睡个好觉，晚安，
1: 晚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听到王心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鞭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回想一下过往，听到一首歌，独家记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分享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来听到味道。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这首《默契》，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自由。蔡健雅曾经就说过，不论环境多么的糟，我还

我们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去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的和人去言说。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要分享到弦子的一首充满了温暖色调的作品，也是他的专辑当中弦子本人最喜欢的曲子。在演唱这首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分享这首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许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想念我自己》。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0: 听到这首老歌，第101个答案。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胡彦斌已经从早期的 R&B 路线慢慢的向 KTV 情歌路线转移。胡彦斌在这首歌里毫不留情地去掉了歌手最爱犯的炫技浮夸过于个性化的毛病，而是呈现出了一个细腻温情更加大众化的自己，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失业情歌。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分享爱情剧情来自于王心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梁静茹的这首歌，叫做《瘦瘦的》。

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魅力。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三万英尺由台湾著名男歌手迪克牛仔演唱，环球唱片公司发行，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国语歌曲，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的国语歌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那现在时间是22:15。冬雨这张专辑呢，是齐秦的商业上面最成功的一张专辑。七首情歌和三首自我的歌曲的搭配，既照顾到市场，又不至完全的媚俗。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那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接下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倒数开始。

0: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泪流一千遍》。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

建立自信的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儿，打败焦虑的好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困难更加难缠，刚开始的时候做呢都会觉得很困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很快的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也能够投入其中，行动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儿。放你在心里，陈明佳的一个词，独特而又深切，一起来听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马上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直来直往》，收录在她的专辑《Live》当中。

你以为不可失去的人，原来并非不可失去。你流干了眼泪，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你伤心欲绝，然后发现不爱你的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伤心。今天回首，何尝不是一个喜剧呢？情境时自有另一番心。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人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从前，是否就已经懂得珍惜两个字？即使最后分手，也不会仇恨着彼此，是否会微笑着对彼此说一声珍重？年少的感情总是太过幼稚，却是那么的真实跟透明，但怎么也逃脱不了现实的无奈。情感注定是要被时光消散的，到最后不禁想要问一问，爱一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送上的歌曲来自金玟岐，一首娱乐。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年轻时很容易被我们很相爱感动，慢慢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于相爱这件事就多少存了一点疑心。如今倘若一对男女决定在一起，我更希望听到他们自信满满的说，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合适。

总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即是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接下来分享一首《什么世界》，来自于张学友。

过了30岁之后，我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还有品冠一首《明明很爱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

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样一首歌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刻，也承载了几代人对一位伟人最深切的怀念。如今呢，音乐人胡彦斌他是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以一首改编版的这首歌向父辈的青春致敬，用流行的笔触重新诠释了这份厚重的深情。这一首跨越了时代的温暖，胡彦斌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是啊，总会有些歌是刻在父辈记忆里的旋律，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儿时的背景音。那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要跟我们的女生们来说一说，给大家炸福利了哈。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这可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也是一众明星贵妇常年的囤货，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大牌捡漏的机会，让你只要花699就可以用上这款殿堂级贵妇的面霜了。没有听错，只要699。有人说，哇，这不都得是3-4千的东西啊？的确，而且今天给到各位的是全新升级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礼盒，想要购买699。

这波羊毛咱想要薅，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黑邦丹面霜大家都很熟悉啊，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那时候是 30% 高浓度的波斯因的版本，但是大家已然觉得哇，已经是抗老修护好，口碑好到爆的东西了。那今天是什么带来的？是新款，全新的新款，它是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满到了 50% 啊。大家都知道玻色因的浓度越高，这个修护抗老的效果肯定就越顶。那这款黑绷带涂完之后真的是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而且还给我们的肌肤形成了一层非常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重点就是价格，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卖到将近4000块，是吧？是谁不想入手，可是都得咬牙都得心疼吧。今天充分福利，只要699，你到手的就是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单瓶足足便宜了3000多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它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来冲。有效期也很新鲜啊，到2028年8月份，这是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想要的话，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来下单。记得它的方法，乳化，记得一定要乳化啊！想要让它发挥到最大的效果，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乳化之后，你就从脸颊、从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记得是用按压的方式，千万不要来回的打圈搓揉。你像脸上有干纹、有泛红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你就多按几下，这就可以让成分更好的渗透进去。今天699，你拿到的是官网4000多块钱的黑绷带的面霜，而且浓度是50%的新款啊，50%玻色因的新款。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潍上装饰十周年店庆又正值夏季，那给到各位装修特惠政策，现在大包整装4万块钱就起，你要知道4万块钱起，精工的工艺却不打折啊。

啊，高端的施工标准。那么花亲民的价格，你现在就可以享受到来自于维尚带给你的定配家装，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老朋友都知道，维尚装饰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想想看，一家装饰公司经营十年，证明什么？靠的是什么？当然是口碑，是吧？靠的是这个工艺啊。很多的装饰公司，有朋友会发现，哎，怎么之前看还在，今年怎么换人了，换名了，对吧？啊，其实在装修行业是这样的，一年两年就没有了，再不见踪迹的大有人在，经营到五年的也只有在30%多，而能够达到十年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堪称是凤毛麟角。那维尚装饰它就是这样，今年已经是经营第10个年头了。这次十周年店庆真的是给我们909听友带来了超级棒的福利政策哈。首先我们说瓷砖给大家换升级啊，常规的800元的这回给大家免费升级到1500，那是什么概念？就是你看到的那种高级的豪宅通铺的，是吧？这种整个一大块砖，然后你会觉得哎呀，空间真的是更加通透大气了。其实日后我们清理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了啊。另外呢，就是木门，给大家升级了这个升高，加高到2.3米，这样高挑的门体也是高级感都拉满了。再有就是乳胶漆也给您升级了，由国产的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又环保又耐擦啊。还有是什么？就是橱柜可以给您免费加高，常规款的橱柜有很多男士尤其入厨房，哇，那真的是遭罪了，是吧？得弯着腰，然后一抬头就磕脑袋。这回给您免费加高，同时让你舒适的同时，还给您节省了30%的预算。除此之外，包括这个集成大顶啊，包括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菜盆儿啊，是吧？都给大家有所升级，都有所升级啊。包括普通马桶啊，给您置换成智能马桶。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真的是超级的难得，不要错过了。现在添加微信，你就可以把这一波福利政策都拿到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说，听着的确很好，但是我现在自己的原因不能马上开工，那是不是这波福利我就错过了？不会，您呢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投入，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现在只要添加个微信就可以，微信对接上之后，你等2个月、3个月以后您再开工，依然可以保有现有的这些政策，他会给您保价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那还有政策，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你是老旧房子翻新改造，是吧？你前期的拆除垃圾外运这些东西是立功，其实都不便宜的，它也是要按米收费的，基本上会给你省下近10000块钱，它送给你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啊，这个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总之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你往外租也很容易租啊，还能租上价格呀。或者干脆就选择，你说我就要现金，对，1万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你的工程款，是不是很超值？这个政策真的是前所未有。这么说吧，维尚装饰他可能也在比如说自己在店面呢，在网络上都会举行活动，但是任何一个活动都没有给到我们909听友的活动力度大，不信你可以比对一下。所以说这波力度这么大，你要再错过，那就是什么？让自己多花冤枉钱了，不是吗？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来维尚这里让你觉得很安心的是，第一，公司已经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时间，是吧？口碑信誉在线，这毋庸置疑了。第二，老板本身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在909这儿，我们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可是你知道他的口碑有多好吗？真的是堪称爆棚。另外一点，他承诺给您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尤其是轻浮这块，是吧？你一分钱不交，他就给你开工干活，干活结束，工程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主动权在你手里，钱在你的钱包里，你还担心什么？次要的，有的是什么？你住进去它是很闹心，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尤其是隐蔽工程这里，一旦是出现问题之后，即便他管你，
啊，不是说他售后没有，即便他管你，是不是要刨开重新弄啊？这是很糟心的一个事情了，对吧？那在这里，维尚也是特别联。

和了保险公司和这个材料商三家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想想看，所有的公司都说给您保终身，能不能做得到？一年或者两年公司没了，找谁去？谁给您保？但是这里除了维尚，还有给你所用的装饰材料的品牌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承保。不要犹豫啦，你没有任何的损失，也没有任何投入，您现在就是添加个微信，无论你现在你打算什么时候动工，你都可以先通过微信来进行咨询，获得你家的详细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报价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预约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装修是个大事儿，看个公司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包括这些材料商给到他的授权，包括以往做的项目案例，你都有据可查。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是否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呢？跟大家推荐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告别夏日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在这里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真的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我觉得应该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啊！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和您互动，跟您击掌，给您送花，然后幸运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每晚7:30准时开演，想要到现场，现在购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微信购票13104513909。现在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Love is everything 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2004年专辑《燕尾蝶》当中，这是梁静茹和陶喆首次合作的摇滚风格的作品。那接下来要说一说装修的事情。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你是不是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却给你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呢出现问题，上家推诿找不到人。那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啊，然后呢也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是标准化的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的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那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这个暑期想要带孩子一起感受大海的魅力，想要大手拉小手享受亲子游的朋友，或者是想要一家老小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过我们的秦皇岛北戴河五日游的行程。8月9号，现在只有8月9号这一个团期了啊！8月9号这一个团期，那想要报名、想要咨询、了解具体行程安排，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趟行程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然后咱们住在的是近海4钻的酒店。就住在这一家酒店不换，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不用考虑天天收拾行李打包换地方。而且近到什么程度，下楼步行5分钟就到达海边了，非常方便。另外呢，在餐食上标准也很高，包括著名的秦府私房菜，一品海鲜轮番上桌，你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给大家升级一餐人均达到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啊。每晚睡前还有晚安的牛奶，真的是细节之处体贴又周到。关键咱们的行程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精致20人小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您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来占位置啊，13104513909，备注旅行。2599的价格，今年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只有20个位置，现在都不足了，因为已经有人站上了啊。所以说你想要了解行程也好，想要就觉得这行程真不错，性价比真高，我要带孩子去玩也好，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趟行程真的是可以说是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进了孩子的暑假里了。我们安排了帆船出海，然后也有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好莱坞机修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你来到现场你会发现真的比电影还要燃呐。其实这一天不重样的玩项目真的都不重样，不光是孩子，大人也超级的喜欢。你就尽管嗨玩，其他不需要你操心，都交给我们就好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另外呢，我们说感受这个赶在假期啊，想要一起出国旅行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的朋友，海参崴4天往返的行程推荐给你，尤其还适合那些假期并不充裕的朋友。4天时间其实就占用你的2个工作日，因为我们是周6出发，8月份团期有8月8号、8月15号和22号，同样一个团只有20人啊，3万额式酒店的入住，然后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同样全程没购物，就是不进购物店的行程，大家都很期待，对不对？都想要这样的行程，不浪费你的游玩时间，不占用你的游玩时间啊，所以说体验感更好。要说到体验感，这个行程性价比更高，2599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啊，除了应季海鲜，除了鱼子酱。赠给各位每人一只帝王蟹，你没有听错，是人手一只啊！这个照片拍出来，满桌的帝王蟹简直太震撼了。你添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我们主持人实景拍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啊。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香气四溢的俄式的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举杯畅饮，真正能够吃好玩好的行程，每位2599，不留任何遗憾。13104513909，

0: 刚刚朋友问我装修的事儿，说围上墙真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吗？对，哪怕就是我的房子使用面积在200多，也会享受这样的待遇吗？没有问题，你不需要担忧。先装修后付款，轻工辅料这里啊，的确是，你不需要提前什么这个交任何的预付款，他就会给你开工了，零首付就会开工啊。然后呢，做完之后，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了，签字了，您再付款就行，真的是很有保障。围上装饰今年是经营的第10个年头了，那么在这10年当中，他也是用这种双向服务的这种方式啊，服务了众多的这个客户啊，包括我们909的听友，因为他在我们这里宣传今年是第4个年头。大家要一直听节目都知道，这几年当中我们宣传过的装饰公司真的很多啊，大概都有8-9家了。围上呢，在这里今年宣传的是第4个年头，信誉和口碑真的是堪称爆棚。1310451-3909，你有房子要装修，想要咨询了解，想要看个给你呈现的方案，他设计师免费登门的，给你量尺寸厨房啊，免费的啊。然后呢，除此之外，你可以获得你家的啊整个的装修的这个预算报价，还有了解他近期的10周年店庆的优惠政策。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么多年，包括老房子翻新改造服务了很多，包括新房子，包括高端豪宅也服务了很多。在我这里报名最大米数将近1000米的别墅，最小的面积呢就是2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都非常的满意。那这些都是有案例可查，所以说大家现在呢添加微信1310451-3909，你备注装修，然后跟公司对接上之后，你可以先去考察，看到那么多的实践案例，甚至于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您的，好吧？1310451-3909。而这个夏天这个暑期，在10周年店庆之际，给到各位的优惠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通过任何一种渠道都拿不到的，只有在909这里。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